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4: 各位早晨，来到星期三早上的8:07，同大家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偏北风2到3级，湿度最低40%，最高去到60%。咁预计今日我省继续维持高温炎热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展望去到听日到后日，雷雨会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届时咧，高温天气将会趋于缓解。
5: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

最新收到粤江大桥喺往高腰南岸嘅方向吓，喺江口渔村啊，即系江口美食街对出嘅位置咧，因为封闭咗其中一条嘅道路啊，施工啊，封闭咗直行嘅嗰个方向施工，所以导致咧现场系剩翻一条直行嘅车道。依家就收到吓，现时咧喺端州过南岸嘅方向啊，呢个车龙咧摆到上桥面嘅。咁各位，假如要途经啊粤江大桥过南岸嘅话啦，吓、啊、请三思啦，可以拣翻肇兴大桥啊，因为现时嘅通行速度仲系比较之缓慢嘅。另一边嘅西江大桥啦，亦都喺大桥路嘅上桥位啦，同埋端州七路嘅上桥位啊，因为两车道变翻一车道啦，同样亦都系排紧长龙。好啦，睇返端州城区其他嘅位置，现时收到嘅慢位仲包括有顺星花坛对出几个方向，都系行驶缓慢当中。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亦都唔系咁理想。其他嘅道路现时见到仲系比较之可以放心选择嘅。最后祝各位一路顺风。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早上嘅8:12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吓，呢度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风喺度嘅，咁啊暂时目前嚟讲咧，咁啊都系阳光灿烂啦吓，咁啊都系维持紧呢个高温炎热嘅天气嘅。咁啊呢一个气象台就讲咧，就有呢一个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啊，希望各位都系要小心谨慎。咁啊喺做好防晒嘅呢个同时咧，亦都要做好呢个防雨防风咁样嘅措施嘅。好啦，咁呢个星期三嘅朝早呢，咁有首先都会有呢个穿超嘅直通车，睇下我哋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喺榕江嗰边嘅全国呢个穿超总决赛当中嘅表现如何啊。
2: 穿超直通车。
0: 好啦，咁之前呢就打过一场比赛呢，就係、是、大胜下九个球咁样下。咁今次呢就係、是、第二次嘅呢一个挑战嘅话下，又会系比分系几多呢咁样。8月11号上午嘅8:30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喺2026穿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当中迎来咗第二轮嘅挑战，迎战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咁经过呢就係、是、90分钟嘅抢夺。咁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凭借住出色嘅表现，而系大比分下7-3嘅呢一个分数去力克对手嘅，咁啊攞低咗小组赛嘅两连胜啊！咁啊随住哨声响起，咁啊双方迅速进入呢个比赛状况。咁啊回顾一下呢一场嘅比赛吓，咁啊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一开始就展开咗好明显嘅攻势，咁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就以防守为主嘅，并且咧就系时机反击，咁啊双方嘅攻防博弈咧都系有来有往嘅噃。
1: 喺第13分钟啊，我哋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10号嘅球员接

0: 个队友传球，瞄准时机一脚远射对方球门，帮助球队率先攞低咗第一球。嗱，唔到五分钟吓，继续咧就33号球员喺队友默契配合之下，揾到突破嘅时机，果断入球啊！去到25分钟啦，亦都系10号仔吓喺呢一个混乱嘅当中吓，好机智咁样补射一球入网嘅，梅开二度再入一粒球。第36分钟，11号球员迅速接过队友嘅传球，一记抽射正中对方嘅球门。去到第41分钟，刚刚替补登场嘅26号球员闪电建功啊，为球队再入一球。
1: 系啦，咁啊，上半场仲未结束嘅时候咧，我哋嘅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就以5-0嘅分数咧就拉开咗噶啦，吓形势非常之好嘅。咁啊，而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啊就未因此咧就系气馁嘅，调整战术之后鼓足士气，加强攻击力度。开场唔到2分钟啦，香港政协足球联会足球队啊，咁啊99号球员摆脱咧就系呢个拦截，顺利射门入球，为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系扳回一城。咁啊到53分钟，而99号球员咧再入一城啊，梅开二度，咁啊比分咧就拉到咧就系5-2嘅。
0: 系啦，比赛去到第65分钟啊，邵永高邀金利城骏足球队43号球员揸住罚球机会啊，喺对方嘅门前冷静射门，将比分扩大到6-2。去到第71分钟啦，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利用一次定位球嘅机会再入一球啊！嗱，双停补时阶段啦，邵永高邀金利城骏足球队30号球员带球突破防守，直击对方球门入波啊！咁随住中场哨声吹响啦，最终比分锁定喺7-3。
1: 全场比赛结果，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以一场咧就系淋漓尽致嘅胜利，展现咗强大嘅攻击火力同埋团队嘅默契。而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足球队虽败犹荣，面对咧就系劣势，佢哋喺赛场上面展现出嘅顽强斗志同埋拼搏精神，同样令人尊敬嘅。根据小组赛赛程安排，咁啊星期四啊，即系听日吓嘅6:30，肇庆金利。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将会喺榕江三中球场对战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哇，呢、这个名字真好狼吓、啊。咁、期待住我哋咧就系城骏吓、高腰城骏啊足球队可以有更加精彩嘅表现。因为成日都话唔睇周星驰嘅嗰个咧功夫女足啊，咁啊，琴日最终咧就俾人劝咗去睇啦，咁样，咁啊，全场咧就个几钟头吓，咁啊就即系笑声咧就系都系布满咗呢几十分钟嘅吓，咁啊，如果你系想话一家大细咧去咧就系买吓几十分钟嘅嗰个咧就系笑点嘅话，咁啊恭喜你，你可以买到呢、女足嘅呢一个笑点吓，全场可以令到你欢笑，我一直嘅20几蚊去买个几钟头笑后啊。如果是劇情的话呢就一般般，还有那些就是梗，多数都是以前星爷的梗，无论如何都好，这部片都是值得我们去看的，因为20几蚊可以买到就是成场的这个欢笑，何乐而不为，是吧？我不是用钱去买悲伤的，我是用钱去买欢笑的。各位就可以去期待一下呢一场嘅足球啊，讲多咗啦吓，咁啊从呢我哋嘅穿超讲到咧就电影吓，咁啊各位啊，除咗喺一个关注电影嘅同时，亦都可以关注住我哋咧就系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喺榕江嘅呢个表现啊，呢一个咧就系呢个赛事，可以去到我哋高腰发布高腰榕媒去望一望，咁啊会有咧就系呢个现场直播，同埋咧就系文章嘅推送，可以令到你即时攞到咧就系第一手嘅消息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呢就除咗呢一个呢就係川超嘅直通车之外，我哋同各位去望一望呢就係呢一个高腰区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嘅违法犯罪线索啊。
0: 为咗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嘅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嘅土壤，全面维护安全稳定嘅社会治安环境同清朗嘅网络空间，依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嘅合法权益。高院区公安机关依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辖区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并公布举报电话，呼吁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协助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活动。
1: 好啦，咁啊，征集线索范围呢一次专项斗争将会喺持续深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嘅基础上面咧，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少，除恶务尽。咁啊，请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同埋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态等等，同埋就系网络暴力等等新型嘅黑恶犯罪线索啊！
0: 嗱，点样举报呢？首先，线索尽量要写明涉案人员嘅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以及犯罪发生嘅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相关嘅证据。咁证据包括录音、视频、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等。咁第二，要提倡实名嘅举报啊！公安机关将会严格对举报人嘅信息保密啦，依法保护举报人嘅安全。咁第三，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咁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嘅，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法律嘅责任。咁第四，凡系参与上述涉黑恶违法犯罪嘅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嘅话，积极退赃检举同案人员嘅，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 另外就举报渠道咧，广大群众可以通过来电、来信嘅方式举报嘅。首先有呢一个举报电话，最方便快捷啦，07588208303。8208303，8208303。举报邮寄地址是肇庆市高腰区南岸街道府前大街15号，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数黑办下，邮政编码526100。再讲次，举报地址是呢个邮寄地址，肇庆市高腰区南岸街道府前大街15号，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数黑办，邮政编码526100嘅。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早晨，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
10: 早上好，
11: 早晨啊！
12: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3: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2: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好啦，咁啊嚟到8点22分，我哋再同大家讲讲咧，就系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其中嘅一个咧，就系新嘅呢一个亮点吓，就系彩虹桥新嘅地标，我哋高耀嘅呢一个新地标彩虹桥。咁啊，彩影西江红起高腰备受瞩目嘅新兴江彩虹桥，预计喺本月中旬举行通行仪式，正式全面投入使用。咁啊，呢一座咧就系横跨新兴江嘅民生工程，兼具文旅地标功能。通行之后，唔单止便利两岸群众出行，更加以一道亮丽嘅弧线啊！咁啊，就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画上点睛之笔。咁啊，新兴江彩虹桥全长大约系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成座桥以彩虹为设计主题，桥身色彩明快，线形流畅，喺碧水蓝天嘅映衬之下，好似一道咧就系凌波长虹咁样嘅。
0: 咁冇错，除咗通行功能之外，呢个项目融合咗休闲观光同埋休憩娱乐吓，完善规划建设咗观景平台等设施嘅，令到行人可以驻足远眺啊，尽享江风拂面嘅惬意啊。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重要组成部分，彩虹桥嘅落成啦，唔单止打通咗两岸交通未循环啊，更将金像山森林公园啊、高于海金港湾啊、高于海金沙滩啊、上隐创意园啊、上青湾等热门打卡点啦，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嘅江景休闲步道嘅。
1: 嗱，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军十分期待彩虹桥嘅开通。佢话：彩虹桥开通之后，游客可以直接沿住我哋嘅西江碧道，从桥面上面直通过嚟，成为三个节点嘅中转站，系充分利用呢一个桥嘅美景。 通过借助我哋喺西江边月江桥同埋顺风塔、金像山等各个景点连成咗一片，咁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呢个桥啊，去到我哋自己想去嘅地方啊、景点啊，欣赏沿途美丽嘅西江美景。嗱，依家咧金沙滩喺度咧就系恢复当中吓，清淤泥、搞消毒卫生、恢复的道，咁啊，争取喺8月18号之前咧，咁啊就会重新开放啦。啊，就希望咧就呢条桥咧就系早日可以咧就系开通，咁我哋可以咧就上去睇一睇咧就系江景，而且去望一望呢条桥嘅呢个结构吓。有点靓仔同埋可爱法嘅，好啦，我哋稍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稍后喺半点钟之后翻嚟再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5: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4: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6: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4: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5: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7: 爸妈。
8: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9: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1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5: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6: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5: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6: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17: 8:34，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嗱，近日2026年肇庆市波普讲解大赛暨广东省波普讲解大赛，今日喺呢一个肇庆市预赛吓就圆满落幕。大赛以品进15波技普新篇为主题，全市有57名选手系同台竞技，围绕前沿科技、民生应用、本土创新等主题展开精彩嘅讲解。咁啊，高腰区派选嘅一个6名嘅选手，成人组3人，中小学生组3人，全部系攞到奖嘅。咁啊，充分展现咗高腰科普教育嘅扎实基础与活力。其中波德小学中小年老师阿钟老师咧，以全市第一名嘅成绩荣获成人组一等奖，并且获得参加广东省波普讲解大赛嘅资格嘅，恭喜晋级吓，恭喜攞到一等奖。
18: 咁马上咧就嚟到一年一度嘅七夕节啦吓，咁啊，假如咧就未有对象嘅青年朋友啊，都唔紧要，因为依家有个认识新朋友嘅机会摆喺你面前吓。西江画廊七夕商会高腰区青年职工交友音乐会马上就要吓开始啦。呢次嘅活动咧就以呢个音乐为桥梁吓，令你喺轻松嘅氛围当中啦，揾到同你同频嘅伙伴啊。嗱，参加对象方面，高腰区22到40周岁嘅单身青年职工啊，呢次活动咧就设有70个名额，其中男女青年各35名。如果报名人数超过限定名额的话，主办方会通过与公卫平台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最终的参与人员。时间方面，下个星期二即是8月18日下午的6:30到晚上的8:30，地点就在高腰区南岸城区的，具体的地点以实际通知为准。报名时间这个星期五即是8月14日的中午12:00就会截止了。
17: 好啦，咁啊呢个炎热嘅夏天咧，咁啊就见到一只西瓜就真系口水流嘅吓，咁啊想你所想吓，给你所需。咁啊8月6日下午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喺高邮区高智联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举行，咁啊为一线嘅环卫工人送去清凉西瓜。嗱呢一批西瓜咧就系摄影市河南商会积极响应助农号召，从家乡河南采购而嚟，咁啊既帮助咗当地嘅瓜农啊拓宽销路，亦都为高温之下坚守嘅环卫工人送上关怀。市工商联、市城管局、区住建城乡建设局等部门积极牵线啊协调，促成呢一次助农同埋惠民相结合嘅爱心行动噶嘛。
18: 讲完爱心行动，睇翻个义诊。近日由区卫健局、广医二院、高腰医院主办嘅助力8000万工程护幼健康、广医二院、高腰医院仁爱健康行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喺金道镇卫生院开展，为辖区嘅群众提供一站式便民化嘅公益健康义诊服务啊！呢次嘅义诊聚焦肿瘤筛查以及系各类常见嘅疾病防治，咁多个科室嘅专家团队咧系现场助诊吓，为前嚟咨询嘅群众免费提供多学科嘅健康问诊、日常用药指导等暖心嘅服务。
17: 嗱，为咗切实解决群众就医排队内下跑腿多同埋流程繁咁样嘅难题，高邀区中医院喺党建引领之下，坚持以便民利民为惠民为方向，咁啊智慧赋能就医服务，咁啊依托线上线下一体化智能体系，打通预约挂号、院内报到、就诊缴费、取药配送、AI 报告解读、出入院结算全流程服务，令到咧就医流程更加精简，服务更加高效，体验更加暖心嘅。
18: 跟住关注翻村 BA 喺琴晚嘅战果，嗱，江北赛区四支球队展开激烈嘅比拼，场面相当之精彩同埋热闹，为我哋嘅广大群众咧喺家门口上演咗一场精彩嘅对决。睇翻最终嘅比分啊，乐成镇罗苑村委对阵荷台镇都权社区系34-76，小商镇联星社区对阵水南镇水南村委系69-27嘅。
17: 系啦，咁另外咧就继续咧就讲翻我哋本土方面嘅消息。咁啊，8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喺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嘅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工作嘅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套开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嘅。
18: 在8月10日，市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

0: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书记王坤明到省8000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调研指示的要求，总结前一阶段我市8000万工程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市委书记、市8000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市8000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黄忠恒出席会议。
1: 近年来，我国市通过盘活村内闲置的传统建筑，全力推进村史馆建设。目前全市已经有96个行政村建成村史馆，即是村史展示空间。咁其中26个拥有独立的展馆，70个依托咧就系祠堂啊，同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啊等等打造而成嘅，成为留住乡愁、咁啊涵养乡风、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嘅前沿阵地。
0: 讲到近日，端州区人民法院就将一处变卖楼泊的车位以18400元再次拍卖成功的。这个楼泊再次拍卖这个的意义呢，就是这个是肇庆市首例适用楼泊再买的创新模式处置的标的物，探索出一条中本清仓的可复制路径。讲返呢一种模式，楼泊再买嘅模式聚焦呢一个变卖楼泊嘅沉淀资产，通过平台呢精准推介匹配真实嘅买受人，再由法院依法审查之后重启处置程序，实现资产出清同埋群众需求双赢。除了这一次成交的车位之外，目前还有其他的变卖楼泊资产正在推进再一次处置嘅流程。
1: 8月10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田径比赛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的。这一场的赛事呢，汇聚了各省、全省、全省各地、顶尖的田径新锐，20个参赛单位、1000多名的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在开赛的首日，我们肇庆田径队强势出击，斩获了1金2银的。
2: 最近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3: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2: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5: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6: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5: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 好，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广东省方面嘅消息。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统一组织之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和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
0: 这个暑运呢，就广州南站那边相当之热闹。记者从广州南站了解到，今年的铁路暑运从7月启动以来到8月8日已经是历时39日了。广州南站累计到法的旅客是2086.29万人，日均到法旅客都达到53.49万人。其中发送旅客方面都去到1051.62万人次，到达旅客是1034.06万人次。发送和到达的客流都是双双破1000万。
1: 系啦，咁啊，暑期咧就剩翻唔到20日嘅时间啦，吓，咁啊，如果系有心出去咧，就系旅游嘅话，其实都要睇计划嘅，因为咧时唔时嚟个台风啊，呢啲雨嚟搞搞震后啊，咁你要喺个目的地咧有冇咧就系呢一个预警咁样啊，小心谨慎嘅都系吓。好啦，我哋睇翻下咧，就另外一条消息就讲到话咧喺前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脑科学中心工程项目在广州黄埔电机动工。咁啊，呢一个选址喺中心一院东院区原址，总建筑面积系17.2平方米，规划床位1200张，预计喺2030年竣工投用，并且配套直升机停机坪，可以满足急危嘅重症创伤患者嘅快速转运需求嘅。
0: 我呢排去买鱼咧，都发现而家啲鱼啊，特别系海鲜啊，都几贵下嘅。啲金鲳魚啦，30-30几蚊一條啊！咁希望嚟緊呢一個開魚季之後咧，呢、這個魚價嚇，特別啲海鮮啦，會嚇有所回落嚇。因為馬上啊，歷時數月嘅南海復季休漁即將結束啦。咁根據廣州南沙發布嚇，8月16日中午12点啊，19涌嘅漁人碼頭將會迎嚟盛大嘅漁船集體鳴笛出海嘅儀式，大批漁船咧整裝待發啊，鳴笛啟航啊，千帆競發，一同奔赴伶仃洋呢、這個預兆住咧，跟住落。你日子可以实现海鲜自由呢？
1: 我哋肇庆人呢就从来都唔惊话冇海鲜食嘅，因为食唔到海鲜可以食河鲜啊嘛，吓西港河咧早已经开咗噶啦，系嘛开鱼噶啦，咁样你可以去到六部啊嗰边，或者我哋高腰嗰个咧就系嗰个咩啊江口渔村嚟嘅吓，咁有啲村民咧就会喺嗰个路口嗰度啊。啊！即係轉入蓮塘嗰個路口度賣嗰個河鮮噶嘛，同埋六部嗰邊嘅碼頭咁樣。咁其實咧呢啲河鮮咧都好平嘅。咁啊，儘管你喺屋企隔離買咧，買嗰啲橋皮即係和順咧，咁你出去食都要60几蚊一斤，一斤噶嘛，好似係68蚊嚇。食咗咁多次，應該各位都知道係68呢個價噶啦。咁樣喺出邊買咧，你估幾錢？25蚊。
0: 哇！
1: 係咯。啊，雖然咧就自己冇整得即係嗰啲酒樓咁好食噶嘛，但係都可以一嘗呢一個河鮮啊嘛，係嘛？好啦，咪睇下呢只海豚仔啦。咁啊，廣東11日仍然處於颱風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嘅攻擊範圍。呢個海豚咧其實都影響咗好耐咯。咁啊，從7月底7月27日一路講呢只海豚到呢個8月12日啊。咁啊，仍然處於白海豚嘅外圍下沉氣流嘅攻擊範圍。全省大部分雲量小，氣温高，天氣持續炎熱嘅。咁去到咧就係琴日朝早嘅7点，汕頭氣温已經超30摄氏度啦嚇，7点已經係超30摄氏度。咁啊，琴晚咧就出去睇一個功夫女足嘛，咁啊8点几9点翻到翻嚟嘅時候，一睇車上面嘅温度嘅34，
0: 夜晚34
1: 啊，即係夜晚九點鐘34度啊，即係攞命嚇。咁啊，截至當日即係11日嘅7点02分。全省一共係有104个高温預警信號處於生效當中。咁啊，當日嘅午間，廣州11时25分錄得全市最高氣温係哇，係38.8摄氏度啊！嚇，氣象專家就話啦，近期廣東持續高温天氣，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避免長時間戶外作業或者活動。咁啊，另外起咧，咁啊就13日啊，咁啊即係聽日，全省雷雨就出於明天噶啦，要注意防禦局地強對流天氣產生嘅不利影響嘅。
7: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8: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9: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8: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0: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1: 早晨，早晨。
12: 早上好。
13: 早晨，
14: 早上好。
11: 早晨啊！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5: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好，8点49分翻到嚟，仍然都会有高耀早晨嘅。咁啊，睇翻下咧，就全国方面嘅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 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

0: 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喺2016年8月11日嘅下午5:14喺广州逝世，享年97岁嘅。
1: 跟住睇翻北京方面嘅消息，根据北京市气象台嘅预报，喺琴日嘅傍晚到13日嘅白天啊，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嘅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京开、怀柔、丰台等7区6个小时嘅累计雨量可以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喺琴日上昼嘅9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咗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嘅相关工作。从今日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咧采取弹性工作嘅方式，或者系错峰上落班，学校视情况停学或者系停止线下嘅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嘅户外体育类活动。
0: 咁如果去旅游嘅话，都依家都可能会有啲人问 AI 噶啦吓，即系叫佢去计划一行程咁样。我住喺边度吓？食啲咩嘢咁样？咁就有啲 AI 都会回应你嘅。咁亦都系介绍得比较详细。咁样会唔会即系 AI 通过呢一啲嘅问题去收取商家嘅费用呢？咁豆包吓对呢个酒旅订单抽佣近12%嘅消息，近日引发关注。咁到底是不是呢？咁8月10日晚上，豆包公关负责人刘星就回应话，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嘅讲法不准确。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系冇付费推广，豆包推荐酒店亦都唔收取广告费。商家唔可以通过付费影响推荐又或者排序，仅仅喺订单成交之后支付渠道服务费。部分平台採用佣金加廣告的收費模式，豆包現階段主要按一個成交收費，兩者是不好啦，就是即係不宜咧，就直接比較嘅咁樣嚇。
1: 應該是某些電商平台，譬如是抖乜啊嗰啲嚇，就在接入的時候咧，可能從中咧收取了呢一個廣告的費用。各位在通過電商平台訂酒店的時候咧，要看清楚一啲彈出嚟的附加的選項。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就反映内蒙古厄尔多斯市一部车辆的号牌叫做蒙 K30 某某警的警车存在擅自将其他品牌汽车的车标更换成长城汽车车标的情况。为什么呢？经过核实，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这部警车实际品牌并非是长城，属于是擅自更改车标的行为。当地派出所方面就确认了，涉事的警车前后车标确实是人为更换，相关整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其实就咩叫做职业操守，可能你喺你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嘻嘻哈哈玩咧冇问题，日常生活系嘛，但系上班就一定系要有啲啊职业操守喺度嘅，咩时候应该笑，咩时候应该唔做呢样嘢吓，咩时候应该严肃吓，咁你自己要知道吓，又冇立乱咁嚟，因为你上班可能关乎于财产，亦都可能关乎于生命，亦都可能关乎于咧就系人哋嘅嗰个咧就私隐咁样。咪讲到话8月9日夜间，一则朋友圈截图喺网络上面引发热议，而此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女护士发布咗一组咧就系产科手术现场嘅图片啊，其中一张系未俾患者打麻，哇，系咁严重吓，露出隐私嘅部位。咁啊呢张贴目前已经被删除啦。咁啊8月11日凌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情况说明，经过初步核查，涉事人员就系佢哋医院实习嘅护理学生。咁啊，医院已经同呢个学生所在学校进行沟通嘅。咁啊，就应该即系实习嘅话，应该事前要做好一啲嘅培训啊嘛，系嘛。咁学生仔咧，后生仔咧就犯错误咧，就并即系点样讲咧，就唔系话咧就好点样讲咧，就好重要啊。最重要就系要识得改，系嘛。咁啊，有啲真系嘅，我见过一啲嘅一个实习嘅护士，就真系喺一啲唔应该笑嘅场合去喺度笑，但我唔理你系咪对患者，出于对患者嘅笑，仲系你同隔离嘅呢一个护士喺度倾偈而产生咗笑，但系咁样我觉得俾人一种咧就系唔严肃嘅感觉啦，系嘛？所以呢啲嘢咧就其实就有讲大班嘅嗰啲嘅护士长，又或者医生喺呢一个咧就系巡院，又或者系做手术呢一个时候，一定系要 制队下面一班嘅后生嘅护士讲清楚一。

0: 嘅嗰个职业操守嘅。
1: 嗯，咁下面咧呢一种嘅东西吓，未必系讲得清楚，因为好多时候大家觉得呢个卖相啊，只要系靓嘅话啦，都会接受嘅。咁所讲就系嗰啲蛋糕啊。咁假如咧平时各位见到好深色嘅蛋糕嘅话，你敢唔敢食咧？会唔会都考虑到当中系咪有啲吓、啊，即系添加剂过量咁样咧吓？
0: 唔应该有嘅化学元素啊。
1: 系啊，咁啊就有一个蛋糕师拍咗视频，就讲下如果想制作黑色嘅蛋糕，往往咧喺奶油里边咧加入大量嘅黑色食用色素。唔单止影响口感啦，仲容易摄入过量嘅色素，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咁而且视频当中仲展示啦，添加大量嘅黑色嘅食用色素之后咧，先能够让奶油出现亮黑色啊！唔单止味道苦，颜色仲好难洗得甩嘅。咁啊，因此咧，有专家就表示吓，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对蛋糕裱花中嘅食用色素嘅用量咧系有明确要求嘅。黑色嘅食用色素系用亮蓝赤藓红同埋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嚟嘅，哇，都系调配出嚟嘅东西吓、好似呢一个视频当中所展示嘅，倒入成半瓶嘅色素已经系超标噶啦。
0: 亦即系话咧，就嗰啲黑色雪糕系可以诶，呢、這个蛋糕系可以食得嘅，就唔系话好似博主当中咁样去成瓶黑色素咧，就系倒落去咁样，唔会咁样去做吓。不过而家你见到嗰啲蛋糕咧，就唔系我哋以前食嗰啲咧，即系以前我哋食嗰啲师傅咧，都系用自己嘅手咧，将啲图形去刻画出嚟噶嘛。嗯，即系成个蛋糕都可以食嘅。
1: 嗯，
0: 真系嘅。但系依家嗰啲蛋糕咧，你系有部分食唔到噶。
1: 以前啲蛋糕咧，就嗰个款式啊朴素啲，冇依家咁花巧。
0: 唔系，即系佢都整得好靓噶，嗰啲公仔啊，嗰啲花啊，系咪先啦？咪但系依家全部都用啲塑料去代替。
1: 哦，
0: 系嘛？咁、以前我哋全部啲花公仔嘅图案全部都食得噶嘛？
1: 全部靠手工啊！
0: 系系，咪依家你
1: 摆个造型
0: 啊？你摆个造型咧，就系依家摆个造型就系塑料嗰啲噶嘛？
1: 嗯，
0: 系
1: 嘛？
0: 全部要掹出嚟，然后剩翻下边嗰层咧就去食噶嘛？所以咧就你遇到有啲色素嘅蛋糕，我觉得都已经系好好啦。咪当然咧系要合乎咧就系呢个国标要求吓。好啦，今日节目就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照佢啦，爽啊。
1: 喂，因住有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4: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5: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音电台，高音电台。FM 105.9，突出情感无限。

0: 截至30号，共有50多支医疗队、6000多名医护人员赶赴湖北进行支援。
1: 单日的样本检测能力已经从最初的200份提高到现在的大约4000份。
2: 你告诉我，什么叫逆流而上？

0: 我们一定会胜利。
1: 我们一定会胜利。
2: 我们一定会胜利。
3: 我们一定会胜利。
1: 一定会胜利。
4: 我们一定会胜利。
5: 我们一定会胜利。
6: 一定会胜利。

0: 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并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除了水和电解质，还要注意什么呢？除了水和电解质，运动补水的产品一般还会强调渗透压和糖。现在市面上的主流产品是人体等渗的，也就是和人体内环境的渗透压一致，这样可以提高水和电解质的吸收效率，同时会增加少量糖分，一般不超过8%。葡萄糖有助于肠道对钠的吸收，也可以给肌肉提供一些燃料，在运动过程中每15至20分钟喝几口即可。总之，运动补水补电解质确有必要，但前提是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足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补补多少，而是运动量不足够。每天中等以上强度运动1小时是首先需要提上日程的关键所在。如果中高强度运动1小时或以上，最好在喝水的同时能补充一些电解质，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也不用太挑剔，依照上述的指引就好，最好带有少量的糖。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4: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5: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4: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4: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5: 还是一种希望。
4: 草木万法，春生。

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似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呢一个短短嘅30日。好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喂，在这里听什么？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什么啫？拿给你了。
3: 我等待，我希冀。
1: 咦，你怎么成日都听着这首歌啊？
3: 无论战胜，
2: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3: 有相聚，有分离。
1: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这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十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0: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5: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5: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0: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5: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0: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0: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5: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0: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6: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7: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 外加1059，
7: 外加1059，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7: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7: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

0: 你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5: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啊，爆发力翻倍㗎。
4: 吓，係咪真㗎？咁我
6: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7: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8: 爱的声音，
9: 爱的声音，
8: 家的感受，
9: 家的感受，
10: 爱家1059，
8: 爱家1059，
9: 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您搭乘海南航空的班机。我们的飞机由北京飞往重庆，空中飞行时间约为3小时。现在窗户已经关闭，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谢谢。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5: 海豚啊，真好。
6: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8: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7: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8: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7: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

外，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 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

0: 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外加1059，
6: 外加1059，
5: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7: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8: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9: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鼻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8: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0: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佬，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方。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丐帮有全功长老当众质问少林派，话少林高僧害死史前帮主之后，对寡妇孤女都要赶尽杀绝，连史夫人都保唔住条命咁。空智合十话：阿弥陀佛，史帮主不幸先逝，老衲直到而家先至第一次听到消息啫。张老口口声声话系弊派弟子做嘅，恐怕其中大有误会，仲要请长老讲明当时嘅情形至得啊。全公长老话：少林派千百年嚟系武林中嘅泰山北斗，我哋点敢无赖你哋呢？听贵子一位高僧、一位俗家弟子出嚟对质啦。空智话：长老吩咐多，就系佢只系讲咗就系两个字，突然间张口结舌，讲唔落去啦。空智吃咗惊，急忙冲上去拿住佢嘅右腕，觉得冇脉啦。空智更加惊啦，大叫话：长老，长老！睇下佢块面，只见眉心正中有粒香头咁大嘅黑点，原来系要害中咗绝毒嘅暗器啊！空智大声话：各位英雄名鉴，呢位丐帮长老中咗绝毒暗器，不幸身亡。我哋少林派系点都唔使呢种阴狠嘅暗器噶。丐帮帮众当同嘈起上嚟，几十人冲到全功长老尸体旁边，掌拨龙头喺身边攞出一块吸铁石，即系全功长老眉心，吸出一眼好似牛毛咁细、寸几长嘅钢针。丐帮各长老都知道空智讲嘅系真嘅，呢种阴毒暗器，名门正派嘅少林派系点都唔使嘅。但系喺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有人发暗器偷袭，而冇一个人能够察觉，呢件事真系不可思议啦！执法长老佢哋都谂，全功长老向住南边企喺树，暗器必定系由南方射过嚟嘅。当时向南嘅阳光好残眼，全功长老嘅心情就十分愤激，所以都冇提防呢种极度细微嘅暗器啊！众长老嬲到极啊！睇下空子后边，见九名身披大红袈裟嘅老僧，双眼就半开半闭，顶定咁企响树。九个老僧之后系一排排黄衣僧人、灰衣僧人，冇法子分辨系边个暗算嘅。但系凶手必定系少林和尚，呢啲咪绝无可疑噶啦！执法长老高声大笑，但系啲眼泪呢就叭叭声咁流。佢话：空智大师话我哋冤枉咗少林派，眼前嘅事仲有咩说话好讲啊？蒋鹏龙头最性急啦，手上铁棒一扬，大喝话：咁就同少林派搏过！只听见乒乒乓乓的兵器乱响，丐帮帮众纷纷拿出兵刃涌入广场中间。 空置面色惨白，回头对少林群僧慢慢咁话：本寺自从达摩老祖西来，建落基业，千百年嚟历世僧侣勤修佛法，精持戒律。虽然因为学武防身，同江湖英豪来往，但系从来唔敢做伤天害理嘅事嘅。方丈师兄同我早就撼破世情，点会话再留恋红尘呢？佢嘅眼光喺班和尚块面上逐个咁望过去，佢话：呢眼毒针系边个发嘅？大丈夫敢作敢当，同我企出嚟！

几百名少林和尚冇个接口。有啲就话：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张无忌心念一动，想起咗一件旧事。往年佢母亲殷素素扮成佢父亲张翠山咁样，用毒针嚟杀死少林和尚，令佢父亲含冤莫白。但系天鹰教嘅银针同呢根钢针嘅形状极之唔同，针上嘅毒性亦截然两样嘅。由全功长老嘅死法嚟睇，针上剧毒好似系由西域嘅毒虫心一跳攞嚟嘅。所谓心一跳啊，即系话重新嘅剧毒，一同热血接触中毒嘅人嘅心脏，即系跳得一跳啫，就立即停止噶啦。佢早就知道屎火龙系元真杀死嘅，又知道少林班和尚之中隐伏住元真嘅党羽，所以发针害死全功长老，梗系要阻止佢讲出元真嘅名啦。不过当时人人都望住全功长老，所以冇人察觉发针嘅系边个。蒋鹏龙头大声话：杀害此帮主嘅凶手系边个？丐帮几万弟子冇人唔知，你哋想杀人灭口啊？除非将天下丐帮弟子个个都杀晒啦！呢个杀人嘅和尚就系元真。蒋拨龙头忽然间飞身冲喺佢面前，铁拨一举，叮咁嘅声，将眼钢针用个拨接住。呢眼钢针仍然唔知道喺边处射嚟嘅。但是掌拨龙头一直全神贯注咁戒备，阳光之下只见蓝光微微一闪，就冲上去用个拨接住佢啦。你话只要稍微慢咗半步啊，掌棒龙头又要死于非命啦。空至身形一矮，要到达摩堂九个老僧身后，砰一声将左边第四名老僧踢咗出嚟，跟住一手拿住佢后领激起佢。就话：空如，原来是你都同元真勾结埋一起啦！右手拉住件和尚袍向下一扯，咁嘅声，衣襟破裂，打咗腰间一个好细嘅钢桶，桶头有个细窿，咁就人人都恍然大悟啦。呢、这个钢桶里边啊，必定系装咗强力弹簧。只要用手在怀内一按桶上面的机关，个窿里面射出胃毒钢针，发射这种暗器不用抬臂挥手的。就算两个人打对面企响树，即是隔了几尺远啫，亦看不出对方发射暗器的。蒋鹏龙头悲愤交集，攞铁棒打横扫过去，将空如打到脑浆拼裂而死。这个空如同四大神灯同辈，辈分都好高的。皆因被空字捉住之后捻住墨月，挣扎唔到，掌棒龙头铁棒扫过去啊，佢竟然冇法子闪避。贫穷又是齐声惊叫啦。空字窒咗窒，老实掌棒龙头，佢諗你呢个人真係鲁莽，都唔问清楚佢先。正在混乱的时候，广场外面忽然有四名元衣女嚟，各执拂尘快步行入嚟，高声咁话：峨眉派掌门人周子若率领门下弟子拜见少林寺空文方丈。空智放低空如的尸体，佢话：请入嚟啦！不动声色咁就出去迎接啦。达摩堂

赵敏眼睛里面似笑非笑，嘴角是斜斜地，似乎有轻蔑的意思。都唔知係嘲笑张无忌狼狈失措呢，定係睇唔起峨眉派虚张声势啦。峨眉派众女侠又唔同丐帮咁样自行嚟到广场喎。佢哋等到空智率领群僧出去迎接，咁先列队行入嚟。只见八九十名女弟子一律着住黑色衣服。其中大半係落发嘅女尼，细半係老年中年妙龄女子。女弟子行完啦，相距丈几远啦，一个秀丽绝俗嘅青衫女郎慢慢行入嚟，正是峨眉派掌门周子若。张无忌见佢容颜清减，有啲憔悴，我心觉得又怜惜又惭愧。喺周子若身后隔开几丈远，是二十几名男弟子，身穿黑色长袍，多数是彬彬儒雅，不同第二派的武林人物咁雄健飞扬的。每名男弟子手上都挽着个木盒，或长或短。百几名峨眉人众身上同手上都冇带兵刃，兵器显然都装在木盒里面。群雄的心都想，峨眉派是非常有礼噃，兵刃唔老，是敬重少林派啊。张无忌等峨眉派众人坐定之后，就行到木棚前边，向周子玉作了一个揖，好惭愧咁话：周姐姐，张无忌嚟请罪啦。峨眉派里边十几名女弟子啪声起身，个个竖起眼眉，满面怒容啊。周子玉还翻个礼，佢话唔敢当，张教主使乜咁多礼呢？别后安好啊嘛。面色平静，都唔知佢系欢喜呢定系嬲啦。张无忌嘅心唔知点好啦，佢就话：子玉啊，嗰日我为咗急于搭救义父，搞到误咗大礼，我心啊好过意唔去啊。周子玉话。听讲谢老爷爷失陷喺少林寺里边，张教主英雄盖世，必定已经救翻出嚟噶啦。张无忌块面一红，就话：少林派众高僧武功深湛，明教已经输咗一仗啦。我外公不幸因此逝世啊。周子玉话：因老爷爷一世英雄，真系可惜啦。张无忌见佢一啲都唔怒喜怒嘅表情，唔知佢心意系点嘅。自己每一句说话都俾佢一个软钉子捧翻转头，真系冇人到极啦。但系转念一想，同佢结婚嗰日，自己竟然当住无数宾客面前跟住赵敏去咗，当时佢个心嗰啲难过，比起今日自己嗰啲少少冇瘾系点止千倍万倍啊！佢话等阵搭救义父嘅时候，希望念入往日嘅情分，帮下我手啦。佢一讲呢几句说话，个心一动。呢半年嚟，佢嘅功力大进。嗰日结婚嘅时候，连范幼师咁叻嘅身手，都系一招之间就俾佢逼开。问会学过咁多派嘅高招，争啲俾佢当堂打死添。而打死杜伯当逆三娘夫妇嗰日，更加系，睇嚟，凡系接近峨眉掌门嘅人，佢哋派里边一定另外有密团嘅武功秘笈嘅。佢嘅悟性高过灭绝师太，以致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如果佢肯同我联手，恐怕就可以攻破金刚伏魔圈啦。谂到呢处。不禁欢喜上嚟啦，佢就话：子玉啊，我有一件事求下你啫。周子玉忽然板起块面话：张教主，请你自重啊！时至今日，唔可以再用旧时嘅称呼啦。跟住向后边搭下手，佢话：青书，你过嚟啦，将我哋嘅事同张教主讲下啦。见一个满面胡须的汉子行过来，

0: 便话：张教主你好。张无忌听把声，正系宋青书，定眼仔细一睇，认出果然系佢。不过佢化过妆，扮得又老又丑样，遮掩咗本来嘅面目。于是抱拳话：哦，原来宋师哥，一向安好啊嘛。宋青书微微一笑话：讲起上嚟，仲要多谢张教主之系啊！嗰日你正话要同外子结婚，偏偏临时反悔。张无忌大吃一惊啊，声都震细咁话：
1: 咩话？
0: 宋青书话：我呢段美满姻缘，真系要多谢张教主玉成啦。霎时之间，张无忌好似五雷轰顶，傻咗咁企喺树，双眼只睇见一片白茫茫，耳仔听到嘅系无数杂乱嘅声音，我一啲都唔知道人哋喺处讲啲乜嘢。过咗好耐，嗰度有人挽住佢嘅手，嗰个人话：教主，请翻去啦。张无忌定一定神，一望见挽住自己只手嘅系韩林儿啊。韩林儿对周芷若话：周姑娘，我哋教主系大仁大义嘅英雄，我日不过有啲少少嘅误会啫，你又嫁咗呢个呢、這个，佢本来想痛骂宋青书几句嘅，但喺周芷若嘅面前话到口边，又忍住唔讲啦。张无忌对赵敏虽然系好中意啊，但谂住自己同周芷若已经有咗婚姻之约，当日为咗营救义父，逼不得已先至跟赵敏走咗嘅啫。估计周芷若温柔和顺，只要向佢坦诚讲明其中嘅情形，再认认真真咁认翻个错，一定能够得到佢原谅嘅。啊，点知佢嬲起上嚟，竟然嫁咗俾宋青书。呢阵时佢个心嘅痛楚啊，仲紧要过喺光明顶上俾佢刺咗一剑啊！佢礼转头，只见周芷若伸出好似玉咁白净嘅手，向宋青书入咗下。宋青书得意洋洋咁行到佢身边，挨住佢坐低，嘴角边边似笑非笑，对张无忌话：我哋结婚嗰阵，并冇大派请帖惊动人哋。呢杯喜酒日后仲应该保请阁下嘅。张无忌本来想讲翻一句多谢啦咁嘅，但系喉咙好似哑咗咁，呢几个字竟然讲唔出声。韩林儿拉住佢手臂就话：教主，呢种人唔好理佢。宋青书哈哈一笑，佢话：哈，韩大哥，你杯喜酒啊，到时亦少唔到你嘅。韩林儿黑粗咁嘅地下掠咗啲口水，好嬲咁话：我就算饮三江马尿，都唔饮你嗰杯死人酒啊！张无忌叹咗口气，挽住韩林儿嘅手臂，好凄凉咁啊行开咗啦。呢、這个时候，丐帮嘅掌棒龙头擘大喉咙，同一名少林和尚争得好激烈。张无忌同周芷若、宋青书、韩林儿呢啲说话系喺西北角峨眉派嘅木棚前面讲嘅，并冇惹人注意。群雄一直都喺处听丐帮同少林派嘅争执。张无忌翻到明教嘅木棚里边坐定，仲系神不守舍，隐隐约约似乎听见嗰个着住大红袈裟嘅少林和尚话：我话元真师兄同陈友亮都唔喺寺里投落，贵帮点都唔信。贵帮全功长老不幸死咗，被派空余师叔已经填咗命啦。咁仲有咩好讲嘅呢？掌棒龙头话：你话元真同陈友亮唔喺树，边个信得过你啊？除非俾我哋搜查过啦。嗰、那个少林和尚冷笑话：阁下要想搜查少林寺啊，未免狂妄咗啲啩。区区一个丐帮，未必有咁嘅本事。掌棒龙头好嬲咁话：你睇唔起丐帮？好，我嚟领教下先。嗰、那个少林和尚话：千百年来都唔知有过几多英雄好汉驾临少林。 好在老祖慈悲，此林子亦都冇俾人哋烧咗。佢两个人越讲越僵，睇住就要喐手啦。空智坐旁边，并冇干预。忽然听见司徒千宗佢话：
1: 今日天下英雄齐集萧林，有得喺成千里咁远赶嚟嘅，唔通系为咗睇丐帮报仇嘅？
0: 下就话冇错啦，丐帮同少林派嘅过节，唔该暂时挤埋一边先，慢慢算咗都唔迟。我哋搞掂咗谢逊嗰个奸贼先至再讲啦。蒋鹏龙头好嬲咁话：你呢个口真系臭啊！金毛狮王谢大侠乃明教法王之一，咩奸贼唔奸贼啊？下就大声话：你怕明教，我就唔怕明教。好似谢逊咁样嘅狼心狗肺嘅奸贼，唔通仲要尊敬佢一声英雄侠士咩？杨逍行到广场正中，抱拳团团行咗礼，佢话：在下明教光明左侍，有句说话要同天下英雄讲嘅。弊教谢师王往年杀伤无辜，确系有唔啱嘅地方。下就话：哼，人都俾佢杀咗啦，好似你咁轻描淡写几句说话，就能够令死人翻生啊？杨逍昂然咁话：我哋行走江湖，过嘅刀头上濑血嘅日子，有命到今时今日，边一个手上唔带住几条人命啊？武功强嘅杀多几个人，学艺唔精嘅俾人杀死。如果每杀一个人都要填命嘅，呢个广场上几千位英雄好汉留低落嚟嘅，恐怕寥寥无几啦。夏老英雄，你一生之中从未杀过人咩？当其时天下大乱，四方多事，武林人士行走江湖，如果唔系杀人就被杀，想独善其身嘅都好难啊！手上唔带丝毫血迹嘅，除咗少林派、峨眉派、若干和尚尼姑之外，可以话系极之少有。呢、这个山东大豪下就性情暴躁，杀人不计其数。杨逍呢几句说话，当堂将佢问到哑口无言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3: 诶，轩仔咁啱嘅。
4: 哦，我见天气咁热，咁咪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3: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4: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3: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4: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3: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4: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3: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4: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0: 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6: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杨逍反问下奏，问一生之中啊，杀过人未？这个山东大豪下奏性情暴躁，杀人不计其数嘅。杨逍呢句说话当堂将佢问到哑口无言，佢窒咗窒咁先至话：坏人该杀，好人就唔该杀咯。借相同明教嘅咁多魔头一模一样，专做伤天害理嘅事噶。我而得千刀万剐，食佢个肉，侵佢个皮啊！哼，姓杨嘅，我睇你啊，亦唔系个好嘢。佢明知明教里边厉害嘅人物好多，但系今日既然要杀谢信为兄报仇，就势必同明教血战一场噶啦。因此说话当中咧，一啲都冇留余地。明教木棚里边有个人尖声尖气咁话：下昼，你话我唔系好嘢啊？下昼睇下讲嘢嗰个人，见佢尖嘴尖面，块面灰扑扑咁，一啲血色都冇，都唔知佢系咩嘢人物，就大声话：我唔知你系边个啊！既然系魔教个魔头，当然亦唔系咩好嘢啦。司徒千宗插口话：
7: 夏兄，呢一位你都唔识啊？我话你听啊，佢就系明教四大法王之一嘅青翼福王啊嘛。
6: 夏就话：呸！吸血魔鬼！突然之间，群雄眼前一花，只见韦德少已经去到夏就前面啦。佢哋两个人相隔10多丈，都唔知韦德少点样喺顷刻之间闪一闪就立即去到嘅。韦德少攞只手噼噼啪啪四响，挂咗个四巴，手争一伸就撞咗个小腹上面嘅穴道。下昼个武功本来都好好嘅，韦德少如果凭住真实功夫同佢打呢，至少都要拆到50招先可以赢佢。但是韦一少的轻身功夫实在太古怪了，攻他一个措手不及，下就想说要招架的时候已经领了嘢了。在群雄惊叫声中，明教木棚里面又有一条白影飞出去，

佢个身法虽然唔及米一少好似惊雷闪电咁快啊，不过都系快过跑马嘅。嗰、那个白影嚟到下昼前边，一个布袋打开，兜头罩落佢，将佢装咗落布袋，喺膊头一孭。群雄咁先睇清楚，那系个笑骑骑嘅和尚，正系布袋和尚吴广德啊！吴广德笑住话：好嘢啊！咩个好嘢嚟噶？和尚孭你翻屋企，慢慢顿嚟食。咁孭住下就轻飘飘咁翻到木棚啦。呢一场奇异到极嘅怪事突然而起，突然而止。下就个身旁虽然有十几个好朋友同弟子啊，不过对方两个人一来一去实在太过快啦，边个都救佢唔切。等到韦一笑同吴广德翻去木棚坐低啦，嗰十几个人先至拔出兵刃，涌到明教木棚前面，纷纷喝骂要攞翻下咒。吴广德就拉开布袋口，笑住话：你哋啊，冚烂同我翻翻去，安安静静坐喺度，等大会开完啦，我自不然就会放翻佢噶啦。嗱、啊，如果你哋唔听话呢？我就喺呢个布袋里面屙督尿屙督屎，嘿，就算是最客气啊，我一定都要放返几个臭屁嘅，你信定唔信啦？一边讲一边就想解开裤头带喇喎。我十几个人激到面色都青晒，但係想到明教呢班人无恶不作，讲得出嚟做得到嘅，要靠武力抢人係做唔到㗎啦。如果呢个贼畜真系喺下昼投壳屙督尿，咁下老英雄就非自杀不可。各人你睇我，我睇你，唯有垂头丧气就翻扯起啦。旁观嘅群雄又惊又好笑啊！上山嘅时候，本来个个都兴高采烈，想睇下点样杀死谢逊嘅，一见咗明教两个豪强嘅身手。咁先觉得今日嘅大会极其凶险，纵使系杀咗谢逊，恐怕呢个广场上边亦非染满鲜血、伏尸遍地不可，不由得个个都有危危乎嘅感觉啦。只见司徒千宗左手攞住只酒杯，右手攞住个酒葫芦，摇头摆脑咁行到广场中心，佢话。今日呢认真有热闹睇啦，有啲係要杀谢逊，有啲係要救谢逊喎、啊。但係讲嚟讲去，谢逊到底係唔係真係喺少林寺呢？你哋知唔知呀、啊、吓、啊、知唔知呀、啊、空智大师呀、啊、你不如将金毛狮王请出嚟俾大家见下佢先。然后要杀嘅要救嘅，咁两方面呢就各凭真实本领影影真真打返一场，咁唔係仲有人。佢呢番说话一讲，广场上群雄有成大半都崩然叫好啊。杨逍諗谢师王仇人太多，明教就算同丐帮联手都唔够同天下英雄打㗎。不如在屠龙刀上着眼，搞成个互相争斗局面仲好。於是高声咁话：众位英雄今日齐聚少林，一来是同谢师王各有恩怨未了，二来呢恐怕是想见识下呢把屠龙宝刀。如果照司徒先生讲嘅咁，大家一场混战，咁呢把宝刀又归边个所有呢？群雄一听，都觉得好有道理。呢几千人之中啊，真正同谢逊有血海深仇嘅，只不过百几人而已啫。其余啲人一想到武林至尊四个字，都不禁心郁郁啦。一刻，苏老人起身，佢话：嗰把屠龙刀而家喺边个人嘅手上？要请杨佐士讲俾我哋听而得。杨逍话：呢点在下就唔知啦，正系要请教空智禅师嘅。空智拧拧头，冇出到声。
群雄嘅心都不满啦。少林派系大会主人，但系空文方丈临时诈病唔出席，呢个空智禅师嘅神情又话不死不活咁嘅，都唔知喺度搞乜鬼。一个身穿青角长袍嘅中年汉子企身嚟，佢话：空智禅师虽然话唔知道，谢师王就必定知道嘅。我哋请佢出嚟问佢一问，然后各凭自己嘅功夫比试一番，边个嘅武功天下第一，所以名副其实，自然而然咁就武林至尊啦。唔理呢把刀喺边个嘅手上，都应该交俾呢位武林至尊。计我话呢，大家先商量好呢一点，便至事后争执。如果有唔服嘅，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众位以下如何呢？张无忌认得呢个讲嘢嘅人，就是那晚围攻金刚伏魔圈的青海派三高手之一。司徒千宗说：咁不是打擂台，我看有些不是点妥吧。我青毛汉子说：有什么不妥？依阁下之见，不比武就要比酒量了，是不是？哪一个千宗不嘴，哪一个醉而不死，就是武林至尊了，是不是？众人轰然大笑，有人话：咁仲比乜嘢啊？呢位武林至尊呢，只不然系最不死司徒先生啦。司徒千宗打住个葫芦，斟咗杯酒，咕声一啖饮晒，一本正经咁话：不敢，不敢。要讲到酒林至尊，我最不死或者有三分希望嘅。至于武林至尊呢，哈哈，唔敢当啊，唔敢当。对那个青毛汉子话：阁下既然提出呢个办法，武学上梗系有超凡入圣嘅造诣，在下眼拙啊，唔知阁下尊姓大名呢？个汉子冷冰冰咁话：在下系青海派叶长青。饮酒本事同扮丑角嘅功夫都唔及阁下，言下之意梗系话武功上嘅修为恐怕比阁下叻得多啦。司徒仙宗打得个头谂咗一阵，佢话：青海派都冇听见过，叶长青，冇听讲过。大家都谂啦。呢、这个司徒老黑系真系大胆啦！侮辱叶长青一个人就算啦，佢竟然敢侮辱青海一派，唔通佢有咩强大嘅靠山，亦或系同青海派有咩解唔开嘅仇怨啊？净系呢两句说话，青海派恐怕即就要出手噶啦。只有非常熟悉司徒千宗平素为人嘅，先至知道佢孤身一人，并无靠山，同青海派亦冇咩过节。不过生性狂妄，鍾意惹事生非，虽然一生因此而吃咗唔少苦头，但始终都改唔到呢种脾气。叶长青嘅心里面已经起咗杀机啦，但係就不动声色。佢话：青海派同叶某本来就寂寂无名，难怪阁下唔知。阁下既然话比武嘅办法唔妥，俾灌黄汤呢，阁下又系饮遍天下无敌手嘅，咁就如何是好？到时要请教阁下啦。司徒千宗话：讲到话饮遍天下无敌手呢件事，谈何容易啊！真系谈何容易啊！想当年，我喺济南府，佢正话要鸡啄唔断咁讲落去，喺人丛之中有人喝佢话：最不死，唔好喺度发酒癫啦！大家冇时间听你乱咁车天车地啊！又有人话：到底谢逊嘅事点啊？屠龙刀嘅事点啊？另外有人话：空智禅师，你系今日英雄大会嘅

0: 主人，叫我哋喺度干等嘥时间，算系点啫？你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都系催司徒千宗唔好喺度啰啰嗦嗦，要空置攞句说话出嚟。呢啲人喺人丛之中纷纷呼喝，有啲远有啲近，声音系四面八方都有。司徒千宗话：
1: 江灵府黑风寨嘅史老大，你唔使咁心急，你个黑沙长孙厉害啊，未必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嘅。波阳湖嘅水底金鳌侯兄弟，嗰、那个自私王嘅武功啊，水陆俱能，你唔好虾佢唔会水底功夫。何况人哋仲有一位紫衫龙王未曾出面呢，敖鱼又点同龙王比呢？又青阳山嘅吴三郎，你系用剑嘅啫嘛，就算系抢到屠龙刀啊，你又唔会使人柴，你又柴做乜嘢啫？
0: 司徒千僧讲嘢你傻傻瓜瓜，佢系有过人之能，职人又多，耳仔又叻，喺一片嘈杂嘅人声之中啊，居然将嗰个讲嘢嘅人指名道姓咁叫出嚟，完全冇错。贫龙剑嘅显露呢一手功夫都忍唔住喝彩啦。空子后边有个老和尚企身，佢话：少林派忝为主人，点知咁啱方丈突然有咗重病，正会冇人主持，真系失礼各位啦。谢信同屠龙刀呢两件事，其实一而二，二而一，完全可以合并办理嘅。以老衲之见，啱先青海派呢位叶施主讲得十分有道理。与会群雄，英才仔仔，只要各人露翻一手，最后嗰一位危压当场嘅谢信就归佢处置，屠龙刀亦由佢执掌，群雄归心，咁咪好好咩？张无忌问彭延玉呢个和尚系边个？彭延玉拧头话：属下唔知啦。呢个和尚并冇参加围攻光明顶之役，亦冇俾郡主娘娘捉咗去万安寺嘅。但是他一再抢在空智大师的前面讲嘢，似乎在寺里面的地位不低。赵敏低声话：
2: 这个人啊，九成是元真一党的，我估空文方丈已经落在元真手上了，空智大师呢就被这班叛徒挟制，所以搞到无离神器了。
0: 张无忌的心一震，他问彭大师，你以为点呢？彭延玉话：郡主嘅猜测颇有道理，不过少林寺内高手如云，元真竟然胆敢公然犯上作乱，佢嘅胆亦够大就系啦。张无忌话：元真布置咗好耐噶啦，第一次想瓦解本教，第二次系企图控制丐帮，两次奸谋都系功败垂成。呢一次我諗佢要做少林派嘅掌门方丈啊。赵敏话：
2: 淨係做掌门方丈都仲唔够啊。
0: 张无忌话：少林派武林当中嘅第一门派，做到掌门方丈已经係登峰造极，唔能够再高㗎喇噃。
2: 赵敏话：咁武林至尊呢唔係高过少林派嘅掌门方丈咩？
0: 张无忌话：哼，他想做武林至尊啦。
2: 赵敏话：无忌哥哥，周姐姐嫁咗俾人，你就神魂不定，咩事都唔会諗啦。
0: 张无忌俾佢讲中咗心事，块面一红，佢諗：张无忌啊张无忌，你千祈唔好只係挂住儿女之情，将今日营救义父嘅大事摆埋一边啦。佢定一定神，佢諗：元真系深谋远虑，今日呢个英雄大会亦正系佢一力促成嘅，其中必定有奸谋嘅。就话问会，你估元真有咩鬼计呢？
2: 赵敏话。

0: 原真此人极之多计嘅，佢智谋百出。周展一直听住佢哋两个人低声喺度讲嘢，终于忍唔住插口话：郡主娘娘，你系今日极之多计，智谋百出咯。我睇啊，唔会输俾元真嘅。赵敏笑住话：过奖啦。周天话：唔系过奖。彭盈玉话：殿兄，你唔好打断郡主嘅说话啦。周天就反驳话：你唔好打断我说话先。彭盈玉笑咗一笑，唔讲啦。知道同佢纠缠落去，咬咗两个时辰亦唔稀奇嘅，仲系趁早收口好过啦。周天话：哈，你点解又唔讲嘢啊？你叫我唔好打断你说话嘛，我就唔打断你说话啦。不过你已经打断咗啦，咁你再接住讲落去唔系得咯？我唔记得咗咯，讲唔落去啦。赵敏笑咗笑，佢话：我谂元真如果净系想做少林寺方丈，就唔使请天下英雄嚟呢度嘅。谢大侠既然俾佢捉咗，何必又要叫贫童嚟呢度比武争夺啫？无忌哥哥啊，讲到武功之强，恐怕当今世上冇人及得到你噶啦。呢一点元真唔会唔知嘅，佢决唔会咁好心安排一个群雄大会，等你既姓群雄，成为武林至尊，然后将谢大侠同屠龙都献上嚟俾你嘅。张无忌、彭盈玉、周癫三个人一齐岌头就问：你估佢有咩嘢诡计呢？呢阵时杨逍行到张无忌身边，插口话：我一直喺度谂，元真呢个嘢嘅奸谋一定系好大嘅。周天忍唔住又话：元真系本教嘅大对头，郡主娘娘啊，以前咧你亦系本教嘅大对头，元真呢单嘢嘅诡计百出，郡主娘娘你又系诡计百出，你哋两个啊，我睇到时有啲差唔多噃。杨超喝佢话：有嚟乱噏啦。赵敏微微笑一笑，佢话：周先生讲得都啱嘅，如果我系元真呢，我会点样做呢？第一，我要劝空文方丈大派英雄帖，请天下英雄嚟到少林寺。空文方丈系精通佛法，系个慈悲和平嘅人，从来唔鍾意多事嘅。但系我只要提起空剑同空圣两位神僧，空文方丈乃念师兄弟之情，就必定应承噶啦。仲有，少林寺如果系杀咗谢大侠，就同明教仇深似海。以佢一派嘅力量，未必挡得住明教嘅全力进攻嘅。但系如果佢推俾天下英雄呢，明教总唔可能将嚟参加大会嘅几千好汉冚唪唥都杀晒噶嘛？系唔系？众人都岌头话系啦。赵敏又话：英雄大会一开成，我自己亦唔出面，叫人以谢大侠同屠龙刀做你，鼓动群雄互相争斗残杀。明教系势必同群雄为敌，咁斗到最后，无论系边边赢都好，明教个众高手啊，至少都会损咗一大半，元气大伤噶啦。张无忌话：冇错啦，呢点我都谂到啦。但系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同众兄弟又系几十年嘅交情，我就点可以唔救佢呢？唉，我哋上山冇几耐啫，外祖父已经逝世啦。元真呢个家伙啊，实系匿埋暗中拍手清快啫。赵敏话：斗到最后，武功第一嘅荣誉多数系张教主得噶啦。于是少林班和尚就话啦：张教主技压贫穷，实在可敬可贺。本子紧将谢大侠交俾张教主，请张教主去紫后山顶亲自接佢就系啦。咁於是大家一齊去山頂，張教主就要獨力去破嗰個金剛伏魔圈㗎喇噃。咁如果第二個人上前去幫手呢，元真嘅黨羽就話： 技压贫穷嘅明教张教主，同旁人完全无关嘅，阁下仲企埋一边好啲。张教主抢到呢个武功天下第一嘅荣誉，就算佢身上一啲都冇伤啊，但系都唔知嘥咗几多耐力神功噶啦。到嗰阵时，仲点救嗰三位老和尚打呢？结果谢大侠又救唔出，反而自己写喺三棵松树之间，冷月凄风，陪伴住一代大侠张无忌嘅尸首，岂不妙哉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喂，俾我落去啊！
5: 上啊上啊！
6: 俾我落去啊！
5: 上啊上啊！
6: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5: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7: 我哋要落去啊！
5: 上上啊！
7: 上上上！
5: 落落啊！
7: 落落落！
8: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9: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1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不够，
1: 锁定外加1059，
0: 锁定外加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1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4: DJ Super，
13: DJ Super，
14: 一个人，
13: 一个人，
14: 一个人无所不能，
15: 无所不能。
12: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6: 好嚟啦，开始我哋今日直播，欢迎大家中午时分啦，锁定我哋嘅直播间，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Hello， 你哋好嘛？诶，系咪听唔到啊？

好嚟啦，咁啊，八月嘅十二号时间方面啦，又一个礼拜嘅周中啦噃吓，同你睇一睇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咧，就晴到多云，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6度，最低气温系27度啊，吹偏北风就2到3级啦，相对湿度介乎于40%到60%之间啊。预计今日咧，我哋广东省维持高温炎热嘅天气，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咁话嘅。咁啊，13到14号咧，雷雨趋于明显，局部咧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近嘅短时大风。高温天气咧就会趋于缓解啦。的确啦，呢几日真系太热啦。真系热过翻寻味啊，唔系食过翻寻味，热过翻寻味啊！依家今日嘅天气，游水就最爽噶啦，系嘛？食个雪条啊，吹下冷气啊，咁啊真系都谂唔到有咩嘅方式咧，可以令到自己更加之凉快多少啦。咁但系咧游水咧又要切记咧，唔好去到野外嗰啲地方去游啦，咩江河湖泊啊，谂都冇谂啦吓。咁啊食雪条唔好食咁多啦，一条起两条止好啦。咁啊吹冷气咧唔好对住吹啦，同埋咧唔好校得太低啦，26度到咧就啱噶啦，又悭电啦，又真系爽嗰只啦，系咪先？唉，咁啊可以塞几嚿冰咯，依家啲冰嗰啲风扇其实都好使嘅吓，咁啊。放幾嚿冰倒落去咧，佢又可以吹啲冷風出嚟嘅。啊，咁啊，但系點都好咧，唔好對，唔好兜頭。有啲朋友對住個頭吹啊，先誇張啊。係啊，一冷一熱好容易瀨嘢嘅。咁所以咧，各位就一定要即係合理啲咯。係啊，降温你要合理咁降温，唔好盲目咁降温先啦，係嘛？希望各位都是身体健康啦，咁因为咧咁样嘅天气都几容易中招，一冷一热咧就好容易出现感冒啊、发烧啊咁样嘅情况噶。

咁所以咧，大家就真係唔好一下子又好熱嘅地方，直接去到好凍嘅地方咯，係嘛？咁樣咧就會比較，即係如果你身體條件，即係身體嘅狀況咧一般嘅話咧，或者休息唔係好夠嘅話咧，就好容易攋嘢噶啦嚇。係咁啊，當然啦，有時候咧熱起身，好多朋友都扎扎跳啊，冇計啊，呢種熱啊，你係。好难顶啊！好多朋友都话：喂，其实其他地方都热嘅，但系广东呢啲热咧，啊焗热啊，系特别之辛苦啲嘅。啊，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啊？咁啊，包括咧，我哋啲同事去到榕江啊，咁佢喂榕江即系贵州嗰度咧都热噶，啊踢起波都辛苦嗰只嘅。啊，咁但系咧广东嗰啲咧，嗰种热咧又系另外一种热啊。咁啊，总之都系热啦。热辣辣嘅天气，咁啊听下歌咁可能会令到心情会愉悦啲啦，系咪？咁啊因为调节自己嘅心态咧都好紧要。咁就喺今个礼拜就有好多好歌听啦，讲紧咧就系环星湖嘅南大啤酒嘉年华，咁啊将会喺牌坊广场嗰度咧去举行噶啦。咁啊呢一两日翻工咧，其实经过牌坊嗰度咧都会见到喺度已经搭建紧舞台啊嗰啲噶啦。啊，咁啊，因为我朋友咧又负责嗰啲搭舞台啲，我都问佢啦，咁佢哇，真系都辛苦啊，顶唔顺啊，咁热嘅天气，唉，真系啊，咁啊都喺度加班加点喺度赶紧噶啦，咁啊如果有经过嘅朋友都见到啦，咁样基本整体就已经系差唔多噶啦，咁依家咧就已经进入到调试嘅阶段啊，咁啊今次咧嚟到小英参与呢个星光大道录制嘅歌手明星艺人啦，咁啊其实都广东嘅朋友都几熟悉噶啦，咁啊包括啦英皇亦都有曾比特啦、许正允啦，系嘛，咁啊包括咧仲有周柏豪啦，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老一辈嘅歌手啦，咁啊特别咧即系会俾我觉得好难得嘅，就一个系温兆伦啦，系嘛，咁啊其实我哋以前细个阵时咧睇过啲戏大嘅，啊温兆伦啦，咁啊加之仲有其他一啲实力派嘅歌手咧参与其中，咁啊今次嘅阵容其实都系比较啱肇庆嘅街坊嘅口味嘅，啊有冇我份啊？我喺现场维持秩序可能有份嘅，啊即系新叫咩啊？哦，系啊，你要有份嘅唔难啊，佢依家招募紧，但系应该都招得七七八八噶啦，咩 NPC 啊，仲有嗰个嗨唱团啊，系咪先？咁你都可以入到现场啊。咁啊，今次即系如果大家有经过，你都发现个舞台嘅搭建嘅方向咧，系同往年有啲唔同嘅。往年咧就系挨住星湖对住牌坊嘅，但系今年咧佢采取一个咧就系打横嘅一个系舞台嘅搭建，咁啊个舞台咧系靠住广百嗰边咧去对翻星湖国际嗰边嘅，咁然后咧周边咧都系围起咗两米几高嘅钢板嘅，咁啊你想喺外边去睇咧就真系睇唔到噶啦，啊只可以喺外边听嘅啫。啊，咁啊有好又唔好啦，系嘛？好嘅咧就系避免咗大家去围观啦，但系其实咧，但系佢始终会有啲透孔嗰啲罅罅咁样嘅，即系其实要围观嘅人，我觉得始终都会喺度围观嘅，系嘛？即系佢冇办法入去现场，佢都会喺外边去睇啊，去及住啊，都系咁嘅。咁就係囉，周围都已经係砌咗呢一个钢板啊，嗰啲防护栏啊咁样㗎啦。咁所以你话要喺外围呢去睇到里面嘅录制呢就有啲难度㗎。啊咁所以大家都睇睇点喺即係一个官方嘅渠道呢去搵到一个入场嘅方式方法啦。係咪咁样会比较好啦。咁喺当然啦亦都潜入攀爬啦，係咪呢个比较危险嘅事情提前啦。即係预先啦讲声俾大家听先啊。係啦，咁就应该会限人流嘅。即係如果你做到一个咁样嘅围蔽嘅模式嘅话呢，咁啊，現場肯定會限人流噶啦，咁所以就大家都跟循啦，就係官方嘅一個指引啦，睇得開心，玩得開心，飲得盡興啦，係咪？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咧見到你哋喜歡嘅歌手藝人啦，啊，咁啊，的確呢一批嘅歌手，我睇見公布嘅名單咧，都係幾有吸引力嘅啊，仲有 Jenny 李杏儀啦，係咪？都係一啲好實力派嘅歌手啦，咁有一定嘅代表作啦。系嘛，大家都希望可以近距离咁样去聆听到呢一啲自己喜欢嘅歌手佢哋

你录制咧系15、16号两日录制嘅，即系今个礼拜今个礼拜六同埋礼拜日系录制呢一个央视嘅《星光大道》呢一档嘅综艺栏目。咁后续咧仲会喺舞台上面有其他嘅一个演艺啊表演咁样噶嘛，啊咁啊相信咧会有更多嘅朋友咧。搭上呢个舞台嘅，咁包括咧好多我哋本土嘅一啲嘅演艺代表啦，系嘛，咁当然就冇我啦。本土嘅咩啊，都唔请两个去，咁有，只不过冇我份啫，系咪？即系你冇讲到冇吓，冇我份啫。系我参加过第一届，好似我哋参加过第一届，系啦，咁啊依家好似第四届啦嘛，已经吓第四届，玩过得啦，又唔使话年年都嚟嘅，年年都揾你啊冇意思啦，系咪先？啊，多谢大家咁捧我场啦，吓、啊、有机会我哋睇下喺边块田嗰度咧去搞翻个。乡村音乐会，哎，唔好笑啊！今日我哋贵州毕节啊，最近咧刷爆全网嘅梯田音乐会，大家有冇刷到？几紧要啊，几夸张啊，几浪漫啊，系嘛？呢个梯田音乐会就喺贵州嘅毕节市，咁啊，当地咧有一个梯田咁样，然后咧晚上咧喺个梯田沿住梯田嗰个轮廓咧拉上嗰个灯光个灯带。系嘛？入场嘅朋友咧，第一晚好似我见到仲系拎住个火把嘅，哇！喺航拍影翻落嚟，星光璀璨，几紧要啊！咁啊，听闻咧参与呢一个梯田音乐会咧，系一位难求，哇！大家即系虽然系免费吓，但真系一位难求，大家都想去感受一下。咁啊，呢个土地做舞台嘅一个感受。是点嘅咧？系咪大家都即系平时你睇演唱会啊、睇音乐节啊，系咪你都系一个好正规嘅地方，系嘛？室内好或者咩场馆好点样啊？今次唔系喺梯田当中去睇呢个音乐会，咁啊，所以咧大家都想去体验，大家都想去感受一下，所以咧火爆程度啊，真系啦，一啲都唔亚于依家嘅咩谢霆锋啊、邓紫棋嗰啲演唱会啊。坐到爆晒，同埋仲有劲多人排紧队，想参与呢个梯田嘅音乐会啊！咁啊，贵州文旅都发咗文噶啦，就系、是、公开问大家，你想听边个？你想睇边个歌手喺呢一度地方开演唱会或者唱歌俾你听呢？哇！咁大家都不断喺度刷自己想听嗰个歌手嘅嗰个名喺度。啊，咁啊睇嚟咧，贵州文旅呢一段时间咧都系好吸力嘅啊，咁啊其实亦都俾到好多嘅灵感，俾到其他嘅文旅啦，系咪先？有时候咧，你要真系好吸引大家啊，除咗有即系有艺人啦，其实你嗰个表达嘅方式方法咧都系好紧要嘅吓，咁啊例如咧有沙漠嘅演唱会啦，系咪啊火咗啦，咁啊依家呢个贵州毕节嘅梯田嘅音乐会啦，亦都火咗啦。咁会唔会有其他嘅啊？以大地作为舞台嘅一个音乐会，去呈现一个不一样嘅感觉、不一样嘅形式，俾到广大嘅朋友，从而咧吸引好多人过嚟旅游呢？啊，咁其实呢个系俾到好多唔同地方文旅嘅一个思考嘅啊。咁啊，最近咧贵州又唔单单有我哋嘅村超啦，咁啊，琴日我哋都连线咗我哋嘅记者啦。咁啊，今日系冇比赛嘅，咁我哋咧就。今日暂时唔连佢啦，咁啊听日咧我哋再连线下佢先，系啦，咁啊然后咧再加上呢个毕节嘅一个系梯田音乐会，咁可以话咧呢一期嘅贵州啊非常之热闹，好多游客都系涌住去噶，啊咁啊，我哋高腰有咩好特别嘅地方？你觉得哇喺呢个咁样嘅地方做个音乐会或者小型嘅音乐节，好特别嘅咧？咁大家不妨可以俾啲 idea 俾我哋啊！咁我话声俾我哋听，等我哋去考察下，睇下有冇机会啊，去开展一下呢一类型嘅咁有特色嘅一个音乐会都好啊，系咪先？
你话喂梯田，我哋高腰有冇？有喺我哋嘅落成嗰带咧，其实都有梯田啊。咁但系你话喂，咁人哋都做咗梯田音乐会，你又做梯田音乐会，咁啊有啲系嘛复制粘贴啦。咁我哋有冇啲新嘢啊？系嘛，大家。

0: 如果你哋乡下，你觉得边个地方？哇，呢个地方好靓，好适合咧搞一啲好特别嘅一啲音乐嘅活动啊，等等啊，都可以咧。放下风俾我哋，话声俾我哋知嘅，俾啲好建议。咩话？上山顶金像山音乐节喺山顶高歌系嘛？都 OK， 都 OK。不过咧，金像山山顶系窄咗啲。大家觉唔觉呢？即係你上到去你围得嗰两三百人，但其实都啱啦，有得两三百人啱开始够啦，係咪？以我同蔡老师嘅影响力，影响唔到几多人嘅啫，係咪先？两三百已经好好啦，肯上山顶听你两条友喺度唱，有得諗就边个十二个山上山顶，咁先首选金像山先。仲有冇啊？仲有冇？你哋乡下有冇啲特别嘅地方适合去搞下呢个音乐会嘅咧？好似我啱举例嘅，我哋毕节嘅梯田啊，哇，航拍，我唔知啦，应该大家刷到嘅都系航拍嘅视频，真系靓，真系绝啊，真系用个绝字去形容都不为过啊！咁喺度唱歌，亦都应该系一个好特别嘅、好特别嘅一个感觉啊！咩时候举行？先收集下大家意见先啦，系嘛？收集差唔多，我哋可以度一度佢啦，啱唔啱先？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可以咧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又或者咧抖音里边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啦，搵到小弟嘅抖音账号啊，倾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
1: 一天一天过

送俾你，会有呢一只自己作词作曲蔡老师演唱嘅呢一只作品，歌名叫做《站起来》啊，唱出到好多我哋中年男人嘅心声一首歌。呢一只歌咧，我就喺疫情阵时写嘅，系啊。咁其实依家听翻，你觉得都冇乜问题啊？啊，因为好似都未好过，即系讲紧自己啊，都咁上下，唉，真系啊！跌倒了，我站起来，命运我自己安排。发现好似都系一首安慰自己嘅歌，但系你又发现命运咧安排唔到嘅。大不了我从头再来，但系你发现咧到四十几岁，你已经冇咗从头再来嗰个勇气噶啦，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唉，所以咧歌都系攞嚟抒发下情绪嘅啫，系咪？唔好咁认真，特别系填词嗰啲啊，都系实现唔到，就写喺歌里边嘅啫。啊，都希望你会中意啦。咁啊，各大音乐平台都可以咧搜索小弟写俾蔡晓嘅呢一只歌《站起来》，咁啊，好似酷狗啊，咁你写站起来蔡晓咁样就系等于你每次都叫蔡老师站起来一样。站起来蔡晓，咁你可以揾到呢一首歌噶啦。啊，每次你嗌佢一次，佢又唔敢偷懒噶啦。几时请翻场我嘅原创音乐会之类系咪？系咪表达咁样嘅意思啊？系咯，我就系金像山顶咯，先谂佢啦。仲有冇其他地方啊？啊，可以啊，金像山顶度一度啊。因为即系地方系好嘅，啊，地方系好。咁同埋大声啲，咁山脚嗰啲可能都听到咧。会唔会咧？有冇人试过咧？在山顶唱歌，山脚的居民可以听到的呢？啊，真的会不会被人闹呢？啊，1:25，喂，欢迎你依旧锁定我的频率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啊！呢度系由香岛冇朋友的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的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啊！我是 Super，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啦，入嚟我哋嘅直播间，记得咧，除咗揸车路上锁定 FM 1059之外，仲可以咧抖音里边咧插入嚟咧，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聊个天，见个面嘅。记得抖音里边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咧揾到我嘅抖音账号 Kevin 咧。未关注小弟嘅可以点个头像加个关注先吓，加个关注嘛。有啲朋友啊，喂，我刷到你嘅短视频入嚟噶，系咯，见到你啊同阿小雅一齐拍片啊，你又好咧，好多嘢羡慕唔到噶啦。我同小雅唔剪呢一条嘅，仲有其他条，仲有另外一条未剪啫。系啊，嗰日喺金像山啊，活捉小雅，讲紧咧就系我哋少颖队，亦以及咧金利城进队嘅队医啊。咁啊，大家都知啦，呢个粤超啊，火唔到边个球员，就火到我哋嘅少颖队嘅队医小雅啊嘛，系嘛？咁啊，的确咧，好多朋友都好关注，我见到呢几日咧都有好多嗰啲外省嗰啲啊，嗰啲朋友刷咗入嚟嘅，系嘛？咁啊，都纷纷留言啦，咁样啊，唉，当然啦，有啲留言大家自己睇啦，系嘛？表达嘅嘢，自己明啦，系嘛？都有吓，咁啊，但系即系，我觉得都从呢件事，我觉得系你要大家记得你，认得你咧，即系你总系要有啲反差先得嘅。即系你话喂，小雅佢点解可以出圈呢？我觉得几个反差点啦。第一个真系咁多嘅球队里边咧，即系起码喺粤超吓，系冇女队医嘅，系咪先？都系男队医噶嘛啊，所以当球场上边有个女队医冲出嚟嗰一刻，其实已经系令到大家注意到噶啦，系咪先？咁再加之佢有啲好优越嘅嘢，系咪先？有啲好优点，咁啊更加会令到大家印象深刻啦，系咪？喂，其实喺呢个社会唔缺好身材嘅女生嘅，点解大家？哇！

0: 只会或者目前好多人会记得呢，咁其实真係会係因为呢个反差。所以如果你係想人记得嘅呢，你可以都可以好似呢个 point 咁样做啲反差囉。咩意思？即係可能呢个明明唔係属于呢一类型嘅人去工作嘅一啲职业，或者少嘅一啲职业，係咪？而你去做咗呢件事嘅话，咁咪 OK 囉。即係等于以前呢幼儿园老师是没有男老师的嘛，是吗？护士是没有男护士的嘛。咁但是当你出现了幼儿园是有男老师，护士是有男护士的时候，咁大家的焦点咪会摆在他们的身上咯，是吗？就会觉得啊，这个就是同一路以来啊，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这个职业 的一个模样有不同的，咁你咪会记得他咯，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想下半年被人记得的话，你好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这么没人气呢？我们都要想一想啦，要做一些反差。好啦，喂，1:29啊，欢迎你都可以发表你一些意见建议啦，是吧？你觉得有什么角色，我什么职业，或者咩个方式啊？应该讲咩方式啊？喂 ，Super， 你咁做咧，得噶啦，咁样可以话声俾我知啊！再次欢迎你，抖音里边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啦，插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吹下水。所以系8月15号，8月12号吓、依然系好热啊！提醒你记得饮多两杯水啊，稳阵啦。时间咧亦都过得好快啊！仲有提醒你啊，各位男士们，仲有7日就系七夕节啦。冇话冇提你啊，冇话冇准备啊。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会啦。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DJ Super，
8: DJ Super，
9: 一个人，
8: 一个人，
9: 一个人无所不能，
10: 无所不能。
11: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咁呢嘛，33分，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本节目系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 Hello 你哋好嘛？欢迎各位呢、这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一个天啊，倾下偈啊！咁啊，除咗揸车嘅路上可以咧锁定我哋嘅 105.9 呢个频率之外，仲可以咧喺抖音里边咧搜一搜呢一个名叫做《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 ，K 入嚟咧就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噶啦。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入到嚟嘅朋友未关注小弟，可以咧点一点我嘅头像啦，点个关注啦，关注咗嘅记得帮我点个赞啦，亦都可以咧预约一下我哋嘅直播都 OK 嘅，好嘛？希望大家都高抬贵手吓、啊，可以咧。支持啊，支持啊！记得帮我哋点点赞啊，好嘛？希望大家都多多俾下面啦、啊。嚟望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间多云啊，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6度，最低气温系27度，吹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40%到60%之间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广东省都系维持高温炎热嘅天气，局部咧会有雷阵雨，13到14号咧雷雨趋于明显啊，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紧嘅短时大风添，高温天气咧都系趋于缓解噶啦。咁啊，展望咧11到12号咧，亦即系今日啦，咁啊会有雨，落一落啦，因为真系都几热啊，系嘛？热啊，咁样嘅天气都难顶啊，特别车里边咧，你觉唔觉啊？车里边啊，特别之热啊，真系。所以大家开车阵时咧，唔好一下子你就坐上去，唔系咧你啰柚真系我都唔知点算好，系嘛？先开窗通通风，然后咧用支水倒落嗰个座椅嗰度，用条布抹一抹佢，你先好坐。各位啊，冇贪一时之快。唔系咧，你啰柚真系难搞啊，系咪先？咁热嘅天气好容易中招噶，啊，咁啊生啲咩疮啊嗰啲就唔多讲啦，系咪先？咁因为咧，真系你知啦，嗰个位置系尴尬个位置嚟噶嘛，系咪啊？啊，哎呀，真系，所以咧，唔好咁急，各位，真系男士们，你坐车你一步晒之后部车咧。里面的温度閒閒地都去到50-60度嘅，閒閒地50-60度啊，真系唔系讲笑。所以咧，唔好话，诶，我冇问题嘅，照坐上去。嗰张凳啊，我觉得就唔止50-60度噶啦，起码去到70-80度都有，真系唔系开玩笑。所以咧，各位千祈唔好急，夏天你系急唔嚟嘅，你宁愿预好充分嘅时间。令到车里面呢去有一个凉返嗰个过程，特别你嗰张凳啊，咁因为唔系每部车都有什么座位加热就有啊，有啲咩降温有通风咁，有啲座椅通风，唔系每部车都有啲咁嘅功能㗎嘛，你真系可以用我个招。咁啊，同埋呢有啲朋友呢买咗嗰啲叫做咩啦，嗰啲电啊，系嗰啲电系好凉爽，喺唔晒嘅情况下系凉爽，即系除非你嘅电你一落车，你系攞翻上你嘅办公室或者攞翻你屋企，好咁落去开车嘅时候再拎埋嗰个电，咁就有用。但系如果你嗰张水床垫定咩电啊，系啦，你一路都放喺车嘅话咧，咁啊大剂啦，更加之热，佢就等于煲滚水嘅概念，佢已经煲滚咗你里面嗰啲溶液啦，系嘛？所以咧系劲热嗰只嘅。咁如果你要配呢一种咧，我建议大家一落车你要带埋嗰张电走啊，麻烦啦，系麻烦啲噶啦。好，坐车即系开车阵时再攞张电放翻落自己嘅位，咁咧先达到一个凉爽嘅一个作用。否则嘅话咧，真系你揸条肠两个蛋落去。内煎都差唔多个概念嘅啫，咁所以咧各位就真系啊， 切记切记。

唔好諗住喺一次半次冇問題啊，係啊，一次半次可能冇問題，但係呢排呢都係咁熱㗎嘛，係咪都係咁熱，咁所以呢就真係要等佢涼質涼返先囉，你提前預啲時間俾佢車開定冷氣啊，同埋好似我啱講嘅攞瓶凍水啊，攞啲毛巾啊，抹一抹啊，咁樣囉，會好好多啦，起碼對自己嘅身體嘅一個保護啊，都是一个即是要注意的地方啦。咁啊，同埋咧，夏天开车即系冷气都特别容易坏嘅。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咧，反正我部车已经系拎去维修一次噶啦。啊，佢好好坏唔坏？最热嗰日佢先停咗，咁啊，即系唔系叫停啦，嗰、那个。冷气佢一时冻一时热，一时冻一时热，我都唔知咩问题啦。反正拎佢整啊，冇错嘅。咁大家咧都及咗去检查一下啦。啊，唔系咧遇到塞车，然后你空调又唔得，我真系试过一次去广州路上塞车，你知啦，入广州省城几咁塞噶啦。好，台车嘅冷气仲要 short 埋。哇，真係嗰种痛不欲生嘅感觉。你又冇辦法。即係嗱，你冷气坏咗，你开咗窗，你有风入嚟都 OK 呀。大佬喺条马路嗰度风又冇又塞死，隔离嗰啲车嗰啲外边嗰啲排出嘅热量涌住过嚟。哇，你话同焗桑拿冇乜区别。我记得嗰一程车真係开到自己都唔记得乜嘢表情啦，已经。哎呀，你真係落车嗰，你真係想即刻跳落个泳池嗰度啊。咁所以呢，大家真係要注意一下啦。咁及早去排查一下自己台车冷气有冇啲咩问题，避免出现咁嘅情况。哎，肇庆唔会塞嘅，讲呀就唔塞啦。今日朝早呢，西江大桥、粤江大桥都塞。係咪，我今日朝早行粤江大桥，喺端州过高腰开咗一个钟，端州过高要开一个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身同感受啊！咁啊，真系啦，开到你都，我就喺嗰一刻我喺度谂啦，哇！空调千祈唔好坏啊，空调千祈唔好坏啊，即系自己喺度凝住啊，即系会吓、部车会唔会空调有坏噶？即系已经有啲咁样嘅黑暗一面体验过啦，所以咧，每当去到塞车阵时咧。我有一台阿弥陀佛，空调唔好坏，冇有事咁样。哎呀，你知唔知已经成为一个阴影啊？真系，因为今日朝早真系塞得夸张啊！如果今日即系都有端州过高腰翻工嘅或者办事嘅朋友，你都八点零钟，你已经深刻感受到今早嗰个堵塞嘅情况啊！就喺端州过高腰落桥，即系上桥到落桥。一个钟，啊！你车开窗隔离，以为你悭钱唔开冷气，唉，真系有冷气边个唔想开啊？系嘛？通常如果你见到嗰部车开咗窗嘅，十成九佢都系坏咗空调，你唔使问阿贵噶啦，已经，你应该。可怜的目光投视在他那里，真的惨啊，真的你要可怜一下他才行啊，不要笑人啊，真的。是吧，你没有其他想法的啦，一就是他没有油，差不多没有油了，没有电啊，他又要熄冷气啊，一呢就是空调坏了，是这两个原因的，你想不到其他原因的啦，真的36度开着窗不开空调的，是不是是咁嘅缘故嘅啫，你仲有谂到其他原因啊？我谂唔到第三个出嚟啦，系咪先？啊，或者可能我部车本身就冇空调咧，咁啊，除非系咁嘅啫，系。咁啊，所以都及早啊去检测下自己台车嘅冷气嘅情况啊，有冇雪种啊？系嘛？会唔会啊热果笼啊嗰啲管啊漏啊之类啊？唉，各种啦、啊，啊嗰、那个风扇转唔转啊？唉，即系你睇我都有晒经验啦，都已经识得识一啲嘢啦，已经系嘛？即系
可想而知我自己都中咗唔少次招啦，真係。呢一位朋友嚟緊15、16号啊，我唔记得睇具体好似係16号係咪，会嚟到肇庆同大家见面嘅，讲緊就係许正允啊。

听讲会有许靖允翻唱 Eason 嘅呢一首单车吓，系啊，再次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欢迎你喺呢个中午时分咧继续陪伴住我吓，今日我系 DJ Super， 你哋好吗？1:46 away， 期待有你嘅捧场，有你嘅力撑。系啦，咁啱先咧，即系讲到呢个夏天，其实开车系一件好痛苦嘅事。系啊，夏天我宁愿开摩托车，爽啊嘛！嗰啲风吹埋嚟，几爽啊！同埋真系塞车嗰阵时，你可以头摇右尾摆，你可以穿插过去啊嘛！你唔使好似我哋今早咁样塞咗一个钟，啊高腰过端州塞咗一个钟，咩概念？难听啲，加多半个钟，我广州我都去到啦，系嘛？我想而知今日几咁塞。啊，咁啊冇办法啦，有时候咧道路维修啊、维护啊，系嘛等等嘅一啲因素啊，咁啊都会导致噶啦啊。咁啊，所以话即系路通财通，路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好紧要嘅啊。即系如果你做个餐厅，你做餐厅，你门口嗰条路整紧，你想生意好啊，都难啊，唉，咁啊，所以咧，即系嗰个路咧要做得靓咯，做得好咯。呢一句说话我好认同啊，路通财通。嗱，咁啊，川 B A 亦都如火如荼咁样举行当中啊，讲紧我哋高腰嘅川 B A 赛事，咁依家咧亦都进入到一个系区级嘅赛事当中噶啦啊，咁啊，分别咧会喺莲塘嘅插步啦，仲有金道文体广场啦，仲有六部嘅文体广场啦，去举行三个片区嘅一个赛事嘅，三个片区。打出嚟嘅球队将会咧进入到全区嘅八强当中啊，咁可以话咧依家赛事举行得都系如火如荼，非常之激烈嘅，咁啊每晚咧亦都成为咗各位街坊茶余饭后咧都去现场去睇嘅一个比赛啦，系嘛，咁啊大家都会为自己嘅嗰个村啊、嗰个镇啊去加油呐喊嘅，系啊，咁啊所以咧端溪城花生油亦都咧。俾咗今次嘅赛事好大嘅支持吓，咁啊嚟紧到时咧，去到八强嘅赛事啊，都有抽奖环节送出嘅，都系我哋嘅端溪城花生油。再次多谢端溪城花生油对我哋高腰村 B A 嘅大力支持啊，好嘢！咁啊，到时咧，大家去睇波之余，亦都可以咧攞下我哋端溪城花生油啲礼品啦，系咪先？你会支持边支球队呢？咁啊讲真啦，踢足球呢，如果你话喂高腰区搞个足球赛事呢，咁啊冠军就基本冇乜悬念㗎啦，係咪都系金利啦，係咪即係大家都估得七七八八。哎，但係篮球呢啊，我觉得高腰都有得争下嘅，你咪话各个乡镇都有得争下，有得 PK 一下嘅。啊，因为大家个实力唔会相差太多。啊，唔会相差太多，都有得一拼，有得一搏噶啊！咁所以咧，今次我哋嘅村 B A 咧，亦都系受到广大街坊嘅一个高度嘅关注啊！啊，咁啊嚟紧咧嗰个八强嘅赛事咧，我哋亦都会采取一个门票嘅预约制啊！啊，咁啊到时咧亦都会通过我哋高腰融媒嘅融月商城嗰度咧，会进行一个免费嘅预约嘅。啊，咁所以咧嚟紧，如果八强嘅赛事，大家咧要去到高腰区体育馆去睇波嘅话咧，亦都可以咧提早去进行预约啊。咁当然啦，依家预约未开放嘅，未开放啊。咁只不过咧，我将呢个事情啊，因为今日我哋已经同文广旅体嘅部门咧沟通咗噶啦，系啊，咁都会通过我哋嘅呢一个小程序啦，去进行呢一个门票嘅预约嘅啊。咁到时咧，大家都去捧自己嗰条村。嗰、那个镇啊，亦都要知道哦，原来咧入场啊，依家我哋要做一个预约制嘅啊，咁啊，亦都系
幾好啊，係嘛？即係起碼俾大家知道一個位置係有限嘅。啊，好多朋友都唔知啊，裏邊坐滿人啦咩？唔俾我入去？咁係啊，已經坐滿咗噶啦，已經。啊，咁啊，你又唔需要話白跑一趟啦，係咪？啊，咁有啲朋友白跑一趟，白跑一趟去到現場，佢入唔到去睇呢個賽事嘅，咁啊好冇癮噶啦嘛，係咪先？咁啊，採取呢個預約制，我覺得咧亦都可以有效咁樣解決咗呢、這個。座位嘅问题啦，讲紧就系我哋高腰穿 B A 嘅一个情况啊，到时咧大家记得咧就系去提前预约就冇错啦。好，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啦，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食咗饭未？两点咯，乜都食咗啦系嘛？唔知啊，难讲啊！我哋有啲朋友真系做嘢咧，好薄噶啊，薄到咧有时候连饭都唔记得食咁啊，大镬啊！真系啊，你哋真系厉害厉害啊！SHE 耶，嚟紧啦，听闻啦，有传啦。会再次开演唱会，但系听闻都系听闻，都系传系咁传。问咗 Hebe 就话没有这个事啊。咁啊，唔知啊，系嘛？曾经都系我哋青春嘅回忆 ，SHE。

都几可惜嘅吓。你嘅 SHE 如果开演唱会，我相信亦都不亚于一啲一线嘅艺人嘅演唱会，应该都好受欢迎啊，因为咧即系佢哋都有好多脍炙人口嘅金曲啦，系咪？咁但系咧就即系听闻啦，佢哋要成军再开演唱会嘅机率咧就非常之低啦。第一个版权方面啦，歌曲版权都喺华研国际，即系佢哋嘅母公司啦。咁啊，依家好多艺人其实当佢一开始即系例如十几岁开始签约公司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佢嘅歌曲嘅版权啊、肖像权啊等等咧，一啲有经验嘅，我哋唔可以讲话佢哋嘅公司套路佢，唔可以咁样，只可以讲有经验啦，有经验嘅公司都会先签咗嘅。咁啊，包括咧邓紫棋之前亦都同自己嘅最早嘅公司蜂鸟啦，亦都有呢啲官司啦。咁其实都系类似呢种情况，即系你话喂谁过谁错呢，即系好难讲嘅。咁当你十几岁乳臭未干嘅时候，一间公司佢肯喺你嘅身上去投入，佢睇中你，并且喺你身上去投资，咁其实呢个对于唔系各个投资方或者每一间公司佢都敢去做噶嘛。系嘛？咁但系喂，对方投资你咁样，咁佢，哎呀，即系点讲咧？佢又想攞翻啲保障或者点样佢？咁佢写咗一啲可能你会觉得哇好过分嘅一个条款啊等等啊，哇咁啊真系好难讲嘅。咁所以咧，依家 SHE 嘅情况都系差唔多啦。基本佢哋嘅歌曲，即系呢啲合唱嘅歌曲咧，个版权都喺母公司华研国际嗰度嘅。咁啊，并且就。Selena 亦都好少露面啦，系嘛？依家大家睇得比较多嘅都系 Ella 啦、Hebe 啦，佢哋喺大众嘅视野会多啲。咁啊 ，Selena 会少啲。咁所以咧，三位姊妹嘅一个组合啊，再呈现出嚟俾大家一齐去感受当年。

0: SHE 嘅一个表演嘅话，呢、這个机会呢唔可以话完全冇啦，就只不过喺目前呢个阶段都系比较低嘅。咁其实呢好多呢啲组合啊什么的啊，其实都系会令到好多乐迷啊粉丝啊会觉得可惜㗎啦。包括呢光良品冠佢哋呢个组合叫做无印良品啦，係咪咁啊，因为佢哋1999年就正式散伙，各自单飞。咁啊都系非常之可惜嘅一件事啦。咁啊但你话要佢哋再合体，咁啊听闻呢又系好困难嘅。又系好难嘅，咁讲到最令到大家觉得，哎呀，点解唔可以啊？就系 Beyond 啦，系嘛 ？Beyond 三子，依家你要佢哋再合体，再系一齐喺舞台上面表演，亦都成为一个好大嘅问号，系咪啊？咁所以你只会见到王家加强啦。或者叶世荣啦，咁佢哋自己出嚟做一个 solo 嘅演唱会啊、音乐表演啊，或者参加啲综艺啊，只会睇到呢啲咯。咁啊，你话话即系要佢哋合拼啊，继续去表演俾大家睇，呢、這个我相信真系好多乐迷嘅期盼，但系可能啊真系有啲困难啦、啊。原因啊太多太多啦，真係好多唔係我哋外边嘅人知道嘅一啲情况啦，咁啊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好叫做好好嘅一啲组合啦，係咪例如啊农夫啦。系嘛，仲有其他嘅咩太极乐队啊、温拿啦、啊、谭咏麟啊等等啊，系嘛，咁啊都系好好嘅，即系关系都系成日都会出嚟一齐做 show 一齐表演啊咁样。咁啊呢个真系好多，唉唔识讲啊，反正啊，只可以同你讲，依家时间节目又差唔多啦。记得三点锁定我哋爱家109，仲会有好货广货行天下嘅直播节目啊！的士莫过于为理想
1: 而奋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系子欣，爱家10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

0: 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钻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是道与理，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

0: 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

动表现，并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除了水和电解质还要注意什么呢？除了水和电解质，运动补水的产品一般还会强调渗透压和糖。现在市面上的主流产品是人体等渗的，也就是和人体内环境的渗透压一致，这样可以提高水和电解质的吸收效率，同时会增加少量糖分，一般不超过8%。葡萄糖有助于肠道对钠的吸收，也可以给肌肉提供一些燃料，在运动过程中每15至20分钟喝几口即可。总之，运动补水补电解质确有必要，但前提是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足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补补多少，而是运动量不足够。每天中等以上强度运动1小时是首先需要提上日程的关键所在。如果中高强度运动1小时或以上，最好在喝水的同时能补充一些电解质，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也不用太挑剔，依照上述的指引就好，最好带有少量的糖。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0: 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夏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自周到，
0: 泳池畅泳乐缤纷，
1: 照顾儿童冇分神，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你咪搞，
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 远离危险身体好。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0: 呢一刻

0: 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2: 你需要我哋，你需要我哋。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6: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2: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9: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9: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知道咩系 fashion， 但系亦都唔知道。我唔知道我着咩最靓，但系我知道着咩最舒服。
1: 着喺身上嗰啲咪时装咯，每个人着到同人哋唔同咪就叫做时装咯。其实我着咩都靓噶。其实咧，我中意着好 sharp 嘅颜色啦，同埋我着金色都好靓噶。
2: 永远唔妥协嘅就系时装，我觉得女仔着牛仔裤最靓。
3: 着时装，我觉得迷你裙啦，加牛仔裤。
4: 我着牛仔裤啊，恤衫啊，系最 casual 最舒服，就系我最靓。我觉得一个女仔最靓咧，就系你有自信嘅时候，就系你最靓嘅时候啦。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阳台杂物就湿干净，台风天气就冇使惊。
8: 喂，阿强，你暗暗沉沉喺度讲咩啊？
7: 陈师奶，台风你唔系讲少噶，旧年旺伯呢个花盆飞落街，争啲系砸到人啊！你唔记得啦？
8: 系、哦，咁要点做啊？
7: 好简单啫，记住三个执字。第一执执好阳台花盆同埋衣架，第二执执清门口排水渠嘅树叶，第三执执定应急包、电筒、干粮同埋矿泉水。
8: 多谢晒阿强，咁我都系嗱嗱临翻屋企做好应急准备先。
7: 吓咩气啊？街坊街里啊嘛！
8: 台风嚟啦，唔使惊，做好防备，我知精。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

0: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1: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0: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告要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下午5: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5: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6: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7: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8: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7: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8: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7: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9: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0: 以前同你去旅行，最开心最浪漫的一站就是去埃及。我们坐吉普车去到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的前面，一起欣赏慨叹那些古文明的建设。我记得你跟我说，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世纪相恋，一起目睹那些建设的过程，

后，你指住金字塔入边嘅木乃伊，讲俾我听好多埃及古仔。你仲话你唔介意成为一个木乃伊，带住你对我嘅爱一齐长眠，去俾明日嘅人知道金字塔同你嘅爱都系恒久不变。今日我又再企响呢个金字塔前边，但系你已经永远唔可以再陪响我身边。

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哈哥，呢位是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5: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6: 嗱，你哋慢慢玩啊。
7: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8: 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9: FM105.9 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105.9 擦出情感无限。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0: 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

0: 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1: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
5: 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

0: 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6: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5: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5: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5: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6: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耿家兄弟投奔岳飞，岳飞马上设宴款待。饮酒嗰阵，岳飞就问耿明初：两位贤弟，既然你同杨虎打过仗，一定知道佢用兵嘅虚实，佢有咩本领占住太湖，连官兵都冇咗佢办法呢？元帅你唔知，呢个杨虎水上功夫好叻嘅，岸上陆战就有限，手下啲将军只有元帅花圃方、先行官许斌两个厉害一啲，其他嘅就好平常。但系佢有四队兵船，好犀利噶，所以官兵就唔能够打赢佢。系、啦，元帅啊，你交兵嗰阵一定要小心提防。哦，系咩兵船咁犀利嘅？嗱，大哥，佢哋第一队咧有50只，叫做炮火船，船上边加住炮火，一对阵啫，就点着个火炮一齐放过嚟，好难招架噶。第二队咧叫做老流船，亦都有50只，头尾都装有水车，四围用竹篱笆围住。嗰啲军士踩动个水轮，哇，好似飞咁快。船面上边呢，整咗老楼上边，冚唪唥用生牛皮做成挡牌。军士喺上高放箭，老楼下边呢，啲军士挡牌嚟护住身体，用长刀嚟打人，所以官兵就唔能够抵挡啦。哦，咁第三队系点嘅呢？哇，我第三队50只船叫做水鬼船啊，船上啲水鬼都系喺漳州啊、泉州个海边请嚟嘅。嗰班水鬼喺水底可以埋伏7日7夜，就咁捉啲鱼生食嘅。如果带上嚟嗰啲水鬼跳跳落水，未落水底，将敌船嘅船底凿穿，只船就梗系会沉噶啦。佢哋就系呢三队船比较厉害啲，如果能够破到佢呢三队船，第四队咧系杨虎亲自带领，咁就唔使惊啦。哦，咁啊，如果唔系两位贤弟嚟咗，我都唔知道咁犀利添噃。当时佢哋又讲又笑，各人尽欢先至散。岳飞嗰晚黑咧冇瞓到，成晚喺度谂计，一直谂到天光，佢先系谂到一条计策。一早，佢就静静嚟到后营，耿氏兄弟即刻接佢，又坐低问：大哥，你咁早嚟咩事啊？贤弟啊，我有件机密事，唔知道两位贤弟肯唔肯去做呢？哎呀，蒙大哥厚恩，有咩差遣，我哋两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请元帅下令啦。你哋两位照旧时嘅打扮，炸低去投降杨虎，杨虎咧一定唔会怀疑嘅。等第日我哋两个带上嚟嘅时候，贤弟就想办法留喺山寨上边，帮佢看守山寨。等杨虎出兵啦，你就先放出一牛羔，等佢帮你哋嘅手，然后就捉咗杨虎嘅家属，千祈唔好杀佢啊！将佢啲金银财白冚冷收拾好啦，四边放起火嚟烧咗佢山寨，咁就系两位贤弟嘅大功劳。两个人得令，照旧换咗打鱼嘅衣服，拜别咗元帅，落咗船仔，一直向洞庭东山水寨而嚟。水寨嘅流罗兵都识得佢耿家兄弟，就先嚟报俾杨虎知，杨虎就请佢哋入大寨相见。两兄弟跪低叩头，杨虎就扶起佢讲：两位贤弟小礼，今日咩风吹嚟呢处啊？小弟蒙大王恩情，俾我哋喺湖里边打鱼，依家生活可以安定一啲，呢啲系大王嘅恩德啊！今日我哋听讲岳飞带兵嚟呢处，想同大王作对，所以家母就命令小弟两个人嚟帮助大王一臂之力。大王，如果有咩差遣，上天入地，不敢推辞。好啊，好啊，好啊！哎呀，多成美意，我几次相劝两位嚟共图大业，
都是因为有家母在身边，而家肯嚟啦，真系天助我也。嚟啊，即刻拎仆仆过嚟，俾两位贤弟换咗佢。跟住呢，就准备啲筵席嚟庆贺。再讲，岳飞啊命令平江府去准备啲粗细竹竿同埋麻绳后用，又扎咗好多木牌，用生牛皮搭成一棚，用嚟挡箭。入喺城里边，向啲有钱人家借咗几千条棉被放喺船上边嚟防备弓箭火炮。跟住佢又画成一图样，叫打铁师傅照式样打道数钩同埋三尖刀。一边又命令汤怀、张显攞短板扎喺巴斗上边，叫啲兵卒企喺上边喺浅水滩上边嚟练习，就叫做巴斗兵。以后他们站在船上迎风走浪就不会怕。汤怀两个人得一令，就在太湖边教练他的水兵。跟着又命令师传带着造船师傅将毛竹片钉密在船底下边安了一排一排道数钩和三尖刀。师传得令而去。过了成日，杨虎就叫嗰啲小喽啰送嚟催战书，岳飞就诈地话有病，要推后几日先嚟打得。一直等到过半个月，各位将军都嚟缴令，话乜嘢都准备齐全，先冇大船，我点迎敌？岳飞就话：我哋不必大船，我自有妙计。各位将军可以着软底鞋，嗱，要扎实腰带。只要睇见本帅将红旗一喐，你哋一齐捐入船棚里边，等啲炮火打完，然后先就出嚟打仗。跟住，岳飞又命令王贵带住几十只船仔去打捞水草，堆喺船里边，匿喺船旁嘅两边，等佢第二队流船嚟嘅时候，就将草船驶出嚟，将嗰啲水草推落湖里边，塞住佢嘅车轮，等个流船行唔喐。就上去杀他的兵，钉死他的炮眼，然后再翻落船仔，分开两边来坐阵。那个王贵得令而去，岳飞跟着又命令周卿、赵云、梁兴、吉清、四员大将带领五千人马去无锡大桥埋伏。他说，如果杨虎败了，一定由这条路去九江，你们在那里截住他，一定要生擒，唔准伤害佢性命，违令者斩。四员大将得令而去，岳飞喺各方面都布置好，就拣择咗好日

0: 以出兵。三军一齐嚟到岸边发炮落湖，一排一排木牌夹住一对一对船仔，前边一带都系竹绳，用绳索穿实。如果将条绳一拉，啲竹绳就冚烂瞓低；如果将条绳一收，嗰啲竹绳仍旧竖起上嚟。各个兵将都企喺木牌上边呐喊而嚟啦。嗰边山寨上边即刻就报俾杨虎知，杨虎就即刻命令先行官许斌带领住炮火船，元帅花圃方就带领流船，水军头领何进就带领水鬼船，自己就带领大战船亲自督阵去同岳飞交战。当时耿氏兄弟就讲：
1: 哎，大哥，岳飞诡计多端，恐怕玄胡都仲有埋伏袭击我哋后方噶噃，我哋两个不如留喺山寨，以免大王有后顾之忧啦。
0: 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如果得到两位贤弟守住大寨，咁我就放心去啦。呢一仗啊，一定杀到岳飞片甲不留啊！当时耿家兄弟一直送到佢哋水寨边，先至翻去。杨虎上咗船就放炮开船，岳飞的兵将就喺木牌上边，真系好似行平路咁样。嗰、那个许斌带住第一队炮火船，睇见岳飞嘅木牌就一齐放起火炮。岳飞见火炮响，即刻一喐动红旗，嗰啲兵将即刻匿咗入船篷，将竹绳瞓低保住自己，就停住木牌唔行。一味听到嗰啲炮声，咣咣咣咣咣咣，哇！嗰啲炮弹打喺竹绳上边，沙沙声，冚唪唥溅晒落湖里边。过咗一阵，听唔到炮声，各员大将照旧竖起竹绳，又呐喊杀过嚟。呢一队炮火船分开两边，一声鼓响，第二队老流船就涌上嚟啦，万路齐发，岳飞又将红旗一挥，照旧瞓低竹绳。那个王贵将草船放出来，一齐将啲水草推落湖里边。流船上边嗰啲车轮被水草一塞，哈哈，喐都唔喐得啦，真系好似钉咗喺嗰度咁样，点转都转唔到。王贵咔嚓一声，带领住军士跳上咗流船，见人就斩。嗰啲流罗兵啊，边算顶得住噶？杀嘅杀，落水嘅落水。王贵就吩咐啲军士一齐喐手，将炮连甲一齐推咗落湖里边。花圃方啱上嚟救啫，王贵已经落咗小船，同岳飞合兵一处。嗰第三队嘅水鬼船见前边两队火炮老战，冚唪唥都失败，就一声帮响，嗰啲水鬼一齐冚唪唥未晒落水。岳飞见到，又将红旗一挥。那个阮良手拎住匕首，带住几个好色水性的军士，通通一声跳咗落水。那些水鬼在木牌底和船底用力咁嚟作，嗨，点知船底下边通通都钉密晒竹牌，边算作得穿噶？有啲咧被稻草啊勾住，有啲咧碰到三尖刀就割伤咗。阮良同埋几个水军见一个就杀一个。嗰班水鬼淨係識水性嘅啫，唔會打仗，便說夠阮良呢班好漢打嘅。十個裏面就死咗九個。阮良見殺得差唔多，就跳上木牌嚟助戰。哇！嗰啲賊兵見水面上一味冒出咗血水，硬係唔見岳飛啲船沉咗落去，知道又中計。楊虎咧只好催動戰船嚟同岳飛決一死戰。岳飞企喺船头上边，大声咁叫佢：杨将军，今日你大势已去，不如早早投降。上同祖宗争气，下得封妻任子，千祈唔好自误啊！嗰个杨虎就话：岳飞啊，你唔好夸口啊！我杨虎兵强马壮，唔使讲，就讲呢个太湖水势滔天，进则可攻，退则可守，你奈我乜嘢何啊？
2: 杨虎啊！你真系冇自知之明，你嗰个巢穴已经俾我抢咗啦，仲喺处发开口梦，你睇睇你嘅大本营吧。

0: 府一听，即刻回过头一睇，哇！只见成山火焰，火势滔天。呢、这个时候，小流罗飞旋嚟报：大王啊，弊啦弊啦！耿家兄弟抢出咗牛高，劫咗山寨，而家四边放火，唔翻得去啦！
1: 啊，好啊，岳飞啊，我啊点都唔肯放过你啊！
0: 于是杨虎啊催动战船驶上嚟，刀枪兵器好似雨点咁杀过嚟啦。岳飞的船好细只，杨虎冚唪唥大船，一高一低，岳飞嗰啲兵好难招架。岳飞即刻命令刘勾手搭住大船，各员大将涌身上咗杨虎只船，大家围住埋嚟。王贵手起刀落，就将许斌斩咗落水。汤怀将

杨虎一见唔对路，只好跳落水去逃命。阮良见到亦都跳落水来去生捉杨虎。呢、这个时候，岳飞见四队兵船都冚唪唥破晒，即刻就下令：行者免杀！嗰啲大小贼船听到啦，冚唪唥齐声话：啊，我哋愿意投降啊！我哋愿意投降啊！元帅就跟住命令汤怀、张显：你哋即刻开船去山寨招虎贼兵，如果肯投降嘅，一律唔准杀害，同时一定要救熄啲火，火熄咗之后，将杨虎嘅家眷送嚟遂迎候令。两个人得令去咗，又命令王贵私船收拾行军嘅船只，发炮鸣金，得胜回营。回头再讲，杨虎喺水里边打唔过阮良，就滴咗上西岸，啱啱遇到几百个败走嘅流罗。杨虎喺中间拣一匹马嚟骑，想话去播阳湖揾嗰度嘅山大王嚟借兵报仇。佢行咗一晚，那个天啱啱光，一睇，吓，到咗无锡大桥边，突然间听到一声爆响，嗡！周青啊、吉青啊、赵云啊、梁兴四员大将一齐杀出嚟。哎呀，弊啦弊啦弊啦弊啦！吉青啊大声讲：我哋奉岳元帅将令喺度等候多时，快啲下马受访，免得老爷动手啊！杨虎啊，焗咗成晚气啦，呢、这个时候就更加嬲啦，即刻拎住刀嚟战四员大将。唉，那个杨虎咧已经杀咗一日，又走咗一晚，那个肚饿到咕咕声，边算有力打？真系人困马乏，打唔过四员大将，只要虚晃一刀就沿住河边败退落去。四员大将跟住就追。突然间前面又听到炮声一响，滚！杨虎就话：哎呀，我命该绝咯！后边有兵追紧嚟，前边又有伏兵，点走得甩？啱啱想话自刎，忽然间听到前边河上有人大声咁叫：杨将军，你令堂阿李叔快嚟相见啊！嗰四员大将喺后边，亦都勒住马唔走。杨虎一睇，只见水面上有二十只船仔整齐咁排列喺两岸。中间系三只大船，岳飞企喺船头，左边有张虎，右边有王横，好似天神咁样。岳飞讲：杨将军，你令堂宝卷都喺晒呢船，你点解唔早啲投降？杨虎就话：岳飞，我已经盘死啦，你咪嚟氹我啦。点知话口未完，杨虎嘅老母喺船舱里边捐咗出嚟，喝住佢。你呢个五翼仔啊，我哋一家人嘅性命都得到元帅不杀之恩，你仲唔快啲下马拜降？仲等几时啊？杨虎见到即刻慌忙落马，掉低咗刀，跪咗岸边就话：元帅虎威大德，杨虎情愿归降，但系屡抗天兵，恐怕朝廷唔肯宽恕我，点办啊？呢、这个时候，岳飞上咗岸，双手扶起佢，就话：杨将军，天下英雄都系因为奸臣当道，冇办法先至上山嘅啫。本帅当年喺武科场亦都曾经受过委屈，所以我啲兄弟亦都做过不肖之事。将军能够改邪归正，一齐去抗击金兵，就是好事啊！我一定保举将军嚟共扶宋室，立功显亲，亦不枉人生一世啦！嚟嚟嚟，杨将军，你快啲去睇下令堂，安慰下宝眷啦！杨虎就一连多谢咗几声，上船嚟问候母亲。岳飞即刻命令四员大将由陆路先返去平江府，那几百流罗兵愿意投降的都叫他上了后边的船，由汤怀、张显两员大将来收容，不愿意当兵的就由得他们回乡下耕田。于是就发炮开船，和杨虎一起去东西两个山头招虎余党，收拾粮草。第二日，岳飞到了洞庭山，同耿家兄弟同埋牛高相会，一齐就翻到平江府。平江知府陆章带领全

定个父老乡绅嚟迎接大军，仲送咗好多牛蛙酒啊嚟慰劳添。路上嘅百姓家家都插香点烛，个个都感激岳飞嘅大军，真系纪律森严，喺路上秋毫无犯。不一日，岳飞嘅大军翻到去金陵，当时亦叫做建康，即系而家嘅南京城。高宗皇帝已经掟咗去果树。岳飞喺城外边扎住咗营盘，就带领住各员大将一齐到午门见驾。高宗咧宣召入朝，朝见完，岳飞就将收复太湖、杨虎归降嘅事一一奏明。高宗啊，当然高兴咯。点解啊？因为免除咗腹背受敌啦嘛。跟住咧，又交代喺光禄寺准备咗御宴嚟招待嘅将军。同时就降旨封杨虎啊、张国祥啊、董方啊、阮良啊、耿明初、耿明达六个人都是统制的职务。岳飞加衔记录，一班随征将士个个都记功升赏。跟住又命令岳飞带领大军乘胜出击，去征剿鄱阳湖的水寇。岳飞领旨出朝，杨虎当时就派人送了老母啊、老婆仔女回去乡下住，就一心等候岳飞择日出兵。岳飞就命令牛皋带领人马5000为前队先锋，王贵、汤怀就带领5000人马做第二队，自己就同各员大将随后进发。王贵就对汤怀讲：啊，大哥，点解唔叫我哋做先锋？成日都叫牛兄弟去，唔通我哋两个人嘅本事比唔上佢噶？汤怀就话：唔系咁讲噶，大哥时时话佢大难不死，喺元复掌，所以每次都叫佢打头阵。啊，系啊，系啊，咁啊系啊，佢真系有啲福气噶。嗰个牛皋挂咗先锋正印，唔知几高兴，带住人马一路就嚟到湖口。当时总兵官谢坤扎营喺嗰度，专门等候岳飞到嚟。谢总兵啊，我问你啦，呢度究竟有几多贼贼到喺边处噶？啊，呢度鄱阳湖里边有座康梁山，山上有两个大王，大王叫做罗辉，二大王叫做万宇威。佢哋两个占住咗呢座山，手下边雄兵猛将好多，里边有个元帅叫做余化龙。啊，呢、这个余化龙好犀利噶，所以官兵都冇佢办法。啊，咁康梁山嚟到有几多路啊？喺陆路去好近嘅啫，前边湖口望过去最高嗰个就系啦。水路去不过系30里路，如果由陆路去就要50里啦。好，既然咁，你派人嚟带路，我马上去抢山头。你快啲准备粮草啊，嚟接应我。牛皋讲完，即刻就命令军士向康梁山进发。谢坤就谂：呢个莽撞鬼都唔知死，由佢送一条命，同我一啲关系都冇。牛皋带兵嚟到康梁山，吩咐军士话：抢咗山头先至食饭啊！三军得令，喺山前放炮呐喊，杀啦！守山嘅流罗兵飞步上山，山大王即刻命令余化龙带兵落山嚟迎敌。余化龙得令，就带住流罗兵一马咁冲咗落嚟，大喝一声：边个敢嚟送死啊？牛皋一睇泥仗，啊，成个呆晒，因为佢嗰个样子生得好似岳飞。牛皋就捽一捽双眼睇真一啲，咦，生得真系好似我大哥咁嘅，20几岁，亦系银盔银甲，拎住支虎头枪，面子银盘，仲留翻啲短须仔。唔同嘅就系佢孭住个鹿皮囊，上边插住6支金镖，金镖绑住红绸，嗰啲红绸俾风一吹，哇，好似只蝴蝶咁样。牛皋睇到呢树，即刻大叫一声：来将何人？本帅余化龙。牛皋一听，亦都唔答话，举简就打啦。余化龙就讲：原来一个乡下佬嚟，好啦，咁就试下我条枪啦。
就一

0: 枪架过去，顺势一枪吉过去，牛波亦唔躲亦唔闪，亦唔用剑嚟隔开条枪，跟住照头照脑就打落余化龙嗰度。余化龙一睇就谂：哎呀，乜呢个人黐一线啊，同我搏命！如果我吉死佢咧，佢一剑打落我嗰度，我亦冇命。嘿，我先系冇咁笨，即刻就抽枪嚟封住双剑。牛高使出佢嘅绝招，挖眼掏心打耳同埋削脚，叻马四招。余化龙都惊，哇！唔怪得岳飞咁出名，连手下啲将军都咁犀利嘅噃。嗯，要小心啲。第二个回合开始，哈！点知牛高仲系呢几招绝招？点解啊？佢第二啲绝招唔识嘅。余化龙一睇，仲系呢几招，耳仔底出齐啦。好，呢次我攞你嘅命。两马一错搭，余化龙枪交左手，伸右手喺背后抽出一支金镖，想系用飞镖嚟打牛高。牛高武艺虽唔够余化龙打，知佢啊面懵心精，处处都多只眼。佢一回头见余化龙伸手攞暗器，一谂，嗯，佢想用暗器嚟打我，我先就冇你咁笨啊！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于是两匹马分开，牛高连头都唔回就走咗。余化龙转过嚟一睇，牛高走咗，被金镖冇用，嗨，激到佢生虾咁跳。即刻大声叫追，大枪一举，嗰啲流罗兵就冲杀过去。牛高见势不妙，一边跑一边叫快啊，向后退，向后退。他一味顾住自己走，不理嗰啲兵啦，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地，听听背后冇追兵，就带住战马犁头一睇，哎呀，一兵一卒都冇晒，弊啦，俾余化龙冚冷杀光晒啊顶，哎呀！我自己点解顾住一尾走噶？大哥时时都教我要爱兵如子，而家唔见得五千兵，哎呀，我有咩面目见大哥啊？于是佢就翻转头去揾，佢调转马头就赶得翻去。到咗原来打仗嘅地方一睇，嘿，牛高开心咯。点解？原来余化龙就上咗山，佢带嚟嗰啲兵卒喺草地上执紧凋零箭。兄弟啊，我敌咗余化龙，冇杀你哋啊！有个小头目就话：岳元帅命令过我哋打败仗唔能够走噶，我哋一走啊，敌人咧跟住我后边一尾杀，冚唪唥冇齐噶咋？咁你哋唔走，等住俾佢哋杀啊！牛将军啊，岳元帅命令过我哋，主将败咗，兵唔准退啊，要用弓箭嚟截杀住敌兵，佢哋就唔敢过嚟噶啦嘛。正话我哋就系咁啊，你一跑。我哋呢啲弓箭手用好弓弱箭压住阵脚，伤咗佢好多流罗兵，将佢射咗翻去啦。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呢手嘢绝啊，大哥真系治军有方。喂，记住啊，下次如果我再打败仗，你仲照旧啊？吓，嗰啲军卒一听，个个都哈哈大笑。牛高唔好意思再去见谢总兵，只好喺路边安营扎寨。
1: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牛高挂咗正印先锋，一直进兵康狼山，系点知俾余化龙杀败咗。好彩啲士兵射住咗阵脚，先至将余化龙杀退上山。牛高见呢个办法使得嘅，即刻就讲：喂，哎呀，各位兄弟，下次如果我再打败，你哋照旧啊吓！佢唔好意思再见谢总兵，只好喺路边安营扎寨。第二日，王贵第二队嘅兵到，同汤怀安营喺湖口。又过咗两日，岳飞嘅大队人马到齐，谢总兵同汤怀啊、王贵出去迎接。岳飞一睇唔见咗牛高，佢即刻问：诶，牛高去咗边啊？点解唔见佢嘅？谢坤就话：禀报元帅，佢一到就去咗打康狼山。岳飞即刻吩咐各员大将一齐由陆路去进攻康狼山。行咗20里路，牛高出营嚟迎接。岳飞见佢喺路边嚟安营，谂佢一定系打败仗。岳飞都冇问佢，即刻就问拆兵嘅情况点。牛高将余化龙点样犀利讲咗一片，岳飞都点下头，即刻揾好个地方安下营盘。山上嘅流罗兵飞步上山，两个大王即刻命令余化龙落山嚟探听虚实。岳飞命令军士一齐射箭，守住营寨，一味唔同佢打。余化龙就叫啲流罗兵一味咁闹，岳飞一味唔喐。余化龙冇晒办法，只要收兵上山。到咗当日嘅晚黑，岳飞换咗便服，带住张宝一个人静静咁出营。佢去到康狼山附近，将山势地形仔细咁睇咗，跟住就转身回营，对各兄弟讲：我睇康狼山前靠波阳湖，山势险峻，虽然有百万雄兵，一下都几难攻破嘅。我听讲余化龙个武艺好犀利，等我听日同佢交战。贤弟，你哋喺旁边睇，唔好助战。如果我能够收服佢，咁攻山就容易；如果唔系，朕浪费钱粮拖延时日，咁就弊啦。各员大将得令，就翻去营休息。到咗第二日，岳飞带住各员大将，只听到通通通三声大炮出咗营门，一路上嘅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齐鸣，带住大军一直到达咗康狼山下。各将官整整齐齐咁摆开队伍喺后边观战，嗰边嗰啲流罗兵咧飞步上山，余化龙一听，即刻就带住流罗兵落山嚟迎敌。两边军士射住一阵脚，旗翻开处，闪出嗰个岳飞立马阵前就问：内将何名啊？余化龙就讲：本帅余化龙就系嚟嘅，系咪岳飞啊？是，你既然知道是本帅，为什么还不下马投降，等本帅奏明天子不失封侯之位？岳飞啊，我知道你是个英雄好汉，可惜啊，你不识天时。现在宋朝奸臣当道，皇帝无能，气数已尽，两个皇帝被俘虏了，中原无主，不如归顺我主，重开社稷，再立封疆，岂不为美咩？余将军，你讲得唔啱啦！我睇余将军堂堂一表，抱负不凡，唔能够成为国家栋梁，甘愿做绿林草寇，咁就系不忠啊！既不能扬名显亲，反而玷污清白，咁就系不孝；荼毒生灵，残害良民，咁就为不仁。只知康狼山嘅英雄，不知天下之大，一山仲有一山高。你一旦失手，身败名裂，咁就为不智。将军，你既然一身本事，忠孝仁智四样都冇，咁就系一个庸人。将军，而家金兵犯境，国破家亡，危在旦夕，为国家为民族。将军，你不如同我哋一齐抗敌立功吧。岳飞嘅呢番说话，
讲到余化龙羞愧满面，无言可答，只好勉强过，我非，我唔同你讲咁多，你如果赢得我手中呢条枪，我就投降俾你，如果你赢唔到我，亦要投降我主公。好，余将军，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如果加一兵一卒嚟助战，就算我输，但系刀对刀，枪对枪，唔准暗算。如果放冷箭，咁就唔系英雄好汉嘅行为。好啊，你先系好汉，我同你打300回合。余化龙讲完，即刻举虎头枪嚟打岳飞。岳飞将力前枪一摆，两马相交，双枪并举。呢一个好似雪舞梨花，嗰一个如同风摆柳碎，哇，真系好枪法，来来往往打咗50个回合，不分胜败。嚟，各位，使枪系讲究花、磨、崩、砸、压、刺、挑、盖、打、砸，两个人都系受过名师指点，高人教授。余化龙系五台山发明长老真传嘅功夫，的确系出众。岳飞是陕西老隐士周同的徒弟，武艺高强，那就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两边三军都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两个人大战70个回合都不分胜负。余化龙架住了岳飞的大枪，岳飞，天色已晚，听日再战。好，听日出兵，不见不散。两个人就各自收兵。岳飞回到大营坐低，就对各兄弟讲：啊，余化龙的枪法的确是好嘢，如果能够将这个人收降到，那就一定能够消灭金兵啊。各兄弟亦都称赞了一番，当晚无事。到了第二日，两个人准时到了疆场，岳飞啱啱出阵，牛皋就说：大哥，你使乜同佢嘥时间啊？你嘅枪法油里加光，神仙都难挡啊嘛！你个回马箭100发8中，攞佢命算啦！诶，唔得噶，我同佢约好咗，边个都唔能够用暗器伤人，要守信用。系呀，大哥，两阵交兵仲守咩信用呢？二弟，好似余化龙咁样嘅英雄真系难得，我唔忍心伤害佢，我想收降佢。好，唔好多讲。如果收降到佢，咁我哋就多咗一员猛将啦。你就想得好咯，大哥，佢得唔得先就得噶。我睇啊，佢都唔知几黑心嘅咧。二弟，你唔好咁讲先，你睇我出战。岳飞讲完，挺枪跃马，余化龙一只出阵临敌，两个人见面都冇讲话。余化龙举枪就吉，岳飞接架双环打埋一堆。开始嗰啲军兵就搏命咁擂鼓嚟助威，后面打下打下，鼓声都冇晒啦。点解？原来嗰双手打到肿晒，梗系打唔喐噶啦嘛。双眼就睇到呆晒。两个人大战咗100几个回合，都不分胜负。人冇食，马冇喂，打咗一日，日头落山，岳飞虚晃一枪，战马跳出咗圈外。余化龙，天黑，你睇系收兵休息，听日再打定系挑灯夜战？好，听日再打，收兵。余化龙带人上咗山，到咗山寨，两个山大王都出嚟迎接，又即刻命令摆酒嚟庆功。余化龙一听，即刻面都红晒，就话：哎呀！

0: 大王，我冇分胜负，庆乜嘢功啊？
1: 诶，
0: 唔系，你能够抵挡住岳飞呢条枪，咁就大功啦！啊，余将军啊，你点解同岳飞苦战咗两日，唔用暗器嚟整低佢咪算咯？
2: 唔得啊！我哋两人约好咗，边个都唔能够用暗器，我唔能够失信
0: 嘅。哎呀，约好就算乜嘢啊？边个唔使用暗器得噶？啊，哎，你真系笨，我就怕俾岳飞嚟暗算咗你咋？
2: 唔会噶，今晚我一定要攞岳飞条命。
0: 哦，余将军啊，你有咩妙计啊？
2: 大王，你请退左右。
1: 好。你就落去，
0: 余将军，你有咩妙计呀？
2: 大王，今晚三更，我准备去偷营劫寨。
1: 唔得，
2: 岳飞用兵如神，佢最识埋伏取胜，你去偷营劫寨
0: 唔得噶嘛？岳飞点会唔防备先得噶？
2: 唔系呀，大王，如果平日去偷营，梗系唔得嘅。今晚梗得嘅，嗱，宋兵宋将长途行军，又一连打咗两日仗，攰到精疲力倦噶啦嘛，冇防备嘅。我又同岳飞约好咗，岳飞一心谂住收服我，佢唔会失信，佢就一味等住听日打仗嘅啫嘛。佢连发梦都估唔到我今晚去劫营，一定冇防范。另外，你睇下，今晚黑系阴天，又冇星又冇月光。是偷营劫寨的好机会啊。
1: 哦，好好，哎呀，余将军，你讲得有道理啊。不过你同岳飞约好的噃，我的心冇晒底噃。如果你真的输给岳飞，喂，咁你唔会真的投降俾佢噶。
0: 哎呀，大王啊，我点会呢？我唔会输噶。万一唔得啦，我仲用金镖嚟打佢。你睇，我手指一揈。百发百中，包攞佢命噶！
1: 哎呀，好啊，咁我就放心啦，我就放心。哎，准备人马，
3: 余化龙亲自点咗1000亲兵，个个都着晒黑衫黑裤，怕人多行夜路会讲话，每人个嘴里边含住个山果，鞋底用棉花同埋草包住，免得行路有声音。嗰啲战马除咗个铃啷落嚟。马蹄用厚棉花包住，三更一到，静静打开咗寨门，余化龙就一马当先，静静咁摸去送营。
2: 呢个时候，天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都不见人，1000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就到咗送营旁边。余化龙细声传令队伍停咗落嚟，匿喺树林边。余化龙睇咗一阵，乜嘢动静都冇，只见宋营乜嘢声音都冇，灯火不明，更鼓点点，营门口挂住两个激死风嘅大沙灯，照到好光，营门紧闭，里边有几个守门军卒喺度瞌紧眼瞓。余化龙见到咁样，点下个头就谂，哼，都话岳飞用兵如神，原来就系咁嘅。点攰都要防备噶嘛，今晚我赢梗啦！
3: 余化龙谂到呢处，佢将大枪一举，冲！余化龙一马当先，带住1000嘅亲兵，一直杀奔营门。到咗营门口，余化龙用虎头枪向门上边一砸，双手一出力，开，就将营门挑开咗。战马向里面一冲，脚下一跃，咕隆一声，连人带马就跌咗落陷马坑。宋兵将余化龙搭咗上嚟绑住，带到元帅大帐。岳飞坐喺虎皮椅上边等住。各员大将都嚟交令。呢、这个时候，刀斧手就将余化龙推到帐前。
1: 余化龙跪低，跪低见元帅啊！
3: 那个余化龙立而不跪。
2: 岳飞就讲。余将军，你要守信用噃，投降嚟。
1: 我冇输俾你噃，投咩降啊？
2: 牛高啊讲，点啊？你输咗仲唔快啲投降啊？
3: 余化龙满面通红就话：，
1: 姓牛嘅，
3: 大英雄可杀不可用，你既然捉住咗我，你想劏想杀，饮你哋系啦，唔好讲咁多。
4: 你仲系大英雄啊？你英雄个屁啊！吓、啊，讲话都唔算数。我点啊？你喺疆场上边点同我大哥讲啊？凭武艺分高低，你点解用暗算半夜嚟偷营啊？你话你输咗就投降，而家俾我哋生擒活捉，仲唔认输啊嘛？
3: 咁系因为我贪功过头啫，反而中咗你哋嘅诡计，我死都唔服噶。唔系我冇本事，人有失手就马有失蹄。喺智谋上煲，我今日输咗俾你哋噶啦。喺武艺方面，岳飞唔系我对手，我唔行。岳飞就讲：岳谷，唔好讲咁多事。你同余将军松绑，
4: 点解松绑啊？
3: 佢既然唔服，你将佢放咗佢。听日喺疆场上边，我哋再分高低上下，再捉再放。佢几时服咗，然后先再讲。
4: 唔得唔得，我哋辛辛苦捉翻嚟，唔能够放嘅。
3: 刘公，呢、这个系命令，松绑。岳飞将双眼一瞪，牛高真系有啲惊，即刻就放咗余化龙。岳飞又吩咐攞翻余将军嗰啲马匹兵刃嚟，还翻俾佢。有人啊将余化龙个马匹兵器攞嚟，岳飞就讲啦：余将军，请
4: 我唔走啊！
3: 你点解唔走啊？
4: 你又想试探下我？如果我真走啊，你梗系派人喺营门处截住我，我仲系出唔到去喎。我不如就喺呢，你杀啦！
3: 岳飞一听就笑起上嚟，余将军。我是爱惜你是个英雄，想你能够一起抵抗金兵，你依家唔服，我就放你走。听日我哋喺疆场见面。好，嚟啦，
4: 退将。
3: 岳飞走咗，牛高就话：
4: 余将军走吧啦。
3: 余化龙系一个性如烈火嘅人，
4: 好，你叫我走我就走。
3: 出到外边上咗马，拎住枪出咗营门。真系冇人拦佢，余化龙就谂：
0: 啊，岳飞呢个人真系宽宏大量啊！
3: 佢单人独马，无精打采咁翻上山寨，两个山大王亲自迎接。
0: 余将军啊，哎呀，你吓亲咗我添啊！正话嗰啲亲兵翻嚟讲话你被生擒，有冇咁嘅事啊？你点解而家又脱险翻嚟啊？
3: 余化龙面都红晒，唔敢讲实话，车咗个大炮就话：
0: 冇错，我系中咗佢哋嘅埋伏，跌咗落陷马坑。等宋将用牢钩搭我出嚟嘅时候，我就趁机啪一声打佢哋飞镖，打死咗宋将，抢翻啲马匹，乱杀一阵咁啊，冲咗翻嚟。哎呀，咁真系万幸万幸啦！你带去嘅一千兵卒，剩翻百几个翻嚟，冚唪唥都俾佢哋生俘咗啦。
3: 啊！余化龙一听大吃一惊，个心就谂：
0: 唉，岳飞啊，你真系狠心啊！将我啲亲兵冚唪唥留低，我同你势不两立，我一定要攞呢条命。
3: 余化龙跟住就话：
0: 好，大王啊，听日出战，我一定要攞岳飞条命。将军啊，听日系咪休息一下再打呢？
4: 唔好。有我就冇岳飞，有岳飞就冇我，我哋两个不共日月。
3: 到咗第二日，余化龙一早就到咗疆场，岳飞出马临敌，两个人又打埋一堆。余化龙就谂：
0: 哼，咪讲咩君子小人啊，用我神镖嚟整低佢。
3: 两人打咗二十几个回合，余化龙就想用飞镖。但系又觉得众目睽睽之下打到岳飞，话晒都系自己暗算唔光彩，就想引岳飞去无人嘅地方，于是就诈败送人啦。佢猛掟翻山寨，向荒山走咗去。岳飞就谂：哎呀，佢招数未乱，梗系诈败，里边一定有鬼。好，我就将计就计。岳飞拍马追嚟，两匹马一前一后转到一个山粒，余化龙突然间抽出了金镖一柄，那支金镖直向岳飞的面门射过去。岳飞早有防备，
4: 将个头向左一偏，飞镖打空

砰一声跌咗落地下。岳飞啱啱转个面，招第二啲飞镖又嚟。岳飞向右边一闪，避咗过去。第三支飞镖又到，一直向岳飞嘅心口吉过去。岳飞手急眼快，避过一镖尖，啪捉住镖水，将镖接住。岳飞就话：雨花龙，你仲有咩绝招？冚唪唥攞晒出嚟！我冇打过呢种暗器，今日俾你逼出嚟啦！来而无往非礼也，借你嘅金镖试试我双手啦！看镖！讲完，双手一定，金镖就飞咗出嚟，一直向余化龙双眼打过嚟。余化龙急忙一闪身，将飞镖接住，一定手又掟咗翻去。岳飞又将镖接住，一定手还俾你，又将飞镖打翻去。余化龙仍然接住，又打向岳飞。哈！呢支飞镖啊，一来一往，好似流星赶月、金线穿梭咁。最后，岳飞接住咗飞镖就讲：余花龙，你到底投唔投降？你能够将我打咗落马下，我就投降。好，落马，啪！一定手，只听扑啷一声，嗰支金镖打正马颈上边嘅威武铃，战马一惊，哇！乱叫起上嚟。前蹄向空一竖，扑通一声，将余化龙整低喺地下。哈，正话咧，余化龙就一味防备自己米中镖，点知岳飞将飞镖打喺铃铛上边，哈，呢一手真绝啊！岳飞见余化龙跌咗落马下，即刻自己跳落马，上前几步扶起咗余化龙，就讲：将军，唔系你嘅武艺唔使得，都怪你匹马冇经过战阵，将你跌咗落嚟。呢次唔算，请翻去换个匹马，然后我哋再打。余化龙听咗呢几句说话之后，真比挨打仲要难受，满面通红就谂：唉，上次偷营劫寨，俾岳飞捉住冇杀到，呢次我又失信，用暗器伤佢，人哋唔同我计较，真系大仁大义啊！俗语都有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跟住咁嘅人平生愿捉咯。余化龙想到呢度，即刻跪低叩头：元帅，我输，你杀我吧。如果能够高抬贵手，活像情愿留喺你嘅麾下调遣，愿效犬马之劳。余将军，你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消灭金兵，报效国家。我同将军一见如故，如果不嫌弃，我们就结为兄弟，点啊？哎呀，我点敢高攀？不要客气。两个人跟着将泥整成个香炉，掹了三条草当香，对拜叩头。一讲年纪，岳飞大啲。余化龙细一啲，余化龙就话：兄长在上，受小弟一拜。岳飞即刻用手扶起，就话：贤弟起身，自己兄弟唔使客气。贤弟啊，我想早日征服康龙山，好尽快去打金兵啊！大哥，山上有两个大王，佢哋好精啊，恃住山势险要，自己唔轻易落山。一定要里应外合，先至能够打开康龙山的。好，贤弟，你先回山先，我另外想办法配合你抢山就是了。大哥，咁我就等你嘅消息噶啦。贤弟，而家我炸地中咗你嘅飞镖，摆翻去喺大家嘅面前再打几回合，免至你嘅主人疑心你。好，遵命。两个人又上咗马。岳飞一前边败咗落去，余化龙喺后边追上去。到咗战场，岳飞就大声叫：哎呀，各位兄弟啊，我俾奸贼打咗飞镖，你快啲嚟助战啊！嗰阵时，汤怀、张显、黄贵、牛哥一听，即刻就冲咗上去。余化龙系咁依打咗几个回合，寡不敌众，亦败咗上山。见咗两个山大王就话：唉，小神诈败，引咗岳飞嚟追，俾我用金镖打伤咗佢，啱啱想啊生擒佢，点知嗰边人多。

0: 系啦，坐战打唔过，第日一定要主公亲自出马，咁先系赢得噶。哦，你唔使挂心啊，一个人点打得咁多人噶？等我哋布置好啦，我就亲自出马，生擒岳飞就系啦。啊，嗰边岳飞收兵回营，郭大兴以为岳飞真系俾飞镖打伤咗，都嚟问安。岳飞亦假意话：，唉，俾佢暗算咗，几乎失手，好彩只系打中只手指，冇伤到，唔紧要，唔紧要。佢哋正喺度谈论紧，忽然间有探子嚟报，禀报元帅，今日术派元帅摩利子带兵十万嚟打藕塘关，驸马张从龙带兵五万攻打汜水关，情况十分危急，请令定夺。岳飞上咗探子牛酒银牌，吩咐撞去探听。哎，原来今日术得到咗情报，知道岳飞回师内地去征剿水寇，搞到佢嗰个想话勾结各地水寇嚟个两面夹攻嘅计划又失败咗，嗰、那个心好嬲，就同军师商量，趁岳飞唔喺黄河防守，就派兵偷渡黄河，挥兵进攻藕塘关同埋汜水关。岳飞一接到呢个情报，个心就好急噶咯，呢一仗究竟点打？打得真系激烈咯，又要对付啲水寇，又要对付金兵，岳飞的心梗是想快啲征服水寇，好一心一意去打啲金兵噶。郭元大将亦都急到冇晒办法，忽然间见杨虎上前就禀报话：大哥，以前我曾经同山大王万宇威有一败之交，不如等我去说服佢投降。大哥，你嘅意思点啊？好啊，将军肯为国家出力，真系朝廷之福。不过一定要小心啲，本帅邓候你嘅佳音。杨虎得令出营，佢唔行陆路，一路走到湖边，用十二个水手架住只船仔，一直向水寨而嚟。刘罗就报俾两个大王知，杨虎上到山相见完，万宇威就话：贤弟啊，你一身本事又有太湖之险，点解反而投降咗岳飞呀？啊，你今日嚟见我有咩讲啊？啊，老实讲，小弟喺太湖有大炮无敌，水鬼成群，花圃方几员勇将，西山个粮草又充足，唉，点知俾岳飞杀到零兵大败。蒙佢爱才重义，收录军前，奏闻天子恩封统制之职，所以今日我特登嚟劝两位大哥，不如投降岳飞，一定能够封妻荫子。大哥，你嘅意思点啊？两个大王一听，即刻就好嬲啊，退落去斩啦！诶，究竟有冇斩到杨虎？听日至讲。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

0: 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 8月1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工作。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位置，因地制宜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走好符合高腰实际的发展之路。要立足我区产业禀赋，抢抓智能机器人、芯片、光互联、行业专用大模型等前沿风口，提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化跨区域创新协同，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壮大科创人才队伍，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企业降本稳产，惠及群众生活。要完善硬件要素保障，扎实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3年行动，超前谋划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提升科技投入效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拓宽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在城乡规划编制、城市更新项目决策、社区事务管理等环节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的评价作为检验城市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真正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要科学制定改造计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设施提档升级与智慧化运维改造，分类有序开展城镇危老旧房改造、老旧街区改造提升等工作，持续优化城市防洪排涝体系，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综合承载能力。要健全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优化提升社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会议强调，2026年3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正式施行，全区要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深刻把握法典的统一性、权威性、 系统性，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保障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要抓实抓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日前，肇庆市召开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作为肇庆市防洪排涝核心防御片区，当前高腰正聚焦外洪固防、内涝快排、底线守护，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系统治水工作。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正加快推进。
4: 据统计，高腰现有在册堤防44宗，其中重点堤防7宗，重点穿堤涵闸9宗，重点防汛排涝泵站13座。针对辖区水利设施老化、承载力不足、智能化水平偏低、城区内涝隐患未根除等短板，高腰抢抓施工窗口，推动一批重点防涝工程项目落地实施。
6: 我现在在南亭路一小路段的雨水管网建设现场，那我们现场了解到，现在这里呢已经是完成了管道的铺设工作，现在施工人员正在做面层的摊铺工作。那这个点位呢，在今年的7月中旬就已经是动工建设了，预计在这个月的中旬就可以完工。施工方抢抓暑假这一个时间把这个点位建设完成，就是为了避免后续会对学生上学造成太大的影响。
4: 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包括南亭路雨水管道工程和南兴路雨水箱涵工程，完工后能顺利将南亭路雨水引进到南兴二路箱涵，有效解决南亭路积水内涝的问题。
7: 雨水管道工程总长度约为294米，铺设1.8米管径的预制混凝土排水管，目前该路段已完成总体进度的30%。8月中旬，一小路段工程建设完成后，继续北段的施工，计划10月底南亭路恢复交通。南兴路雨水箱涵总长度约为2公里，箱涵设计规格为4米乘2.5米，目前该标段工已完成总体施工进度的45%，计划明年春节前恢复交通。
4: 除了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高腰聚焦内涝治理痛点，还大力推进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建设工程，马鞍片区及祈福大道雨污分流、城区现状雨水管渠清疏及修缮工程、排水管道清淤工程正有序分段实施，目前已完成雨水管道清淤11公里，消除18处排水卡点。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工程计划9月动工建设。此外，乡镇排涝能力也同步升级，金州泵站、金州水闸重建工程竣工投运，损为泵站重建、南岸泵站改建等多个项目加快推进。莲塘镇棒岗泵站完成整合改造，合并原来的棒岗泵站和秋泵站两个老旧泵站。泵站负责人张占基表示，改造后泵站实现自动化运行，不仅排水能力大幅提升，还告别了以往人工排查、双线运维的难题，设备运行更稳定，防汛底气大增。
8: 以前我们莲塘是有2个泵站的，加起来就是20台水泵吧。以前20台那个水泵呢，排水能力呢，就等于现在2台深水泵。现在排涝能力呢，应该有以前那个够设备有3倍以上的嘛，我们信心也够了。
4: 聚焦外洪固防，高腰全力提速推进重点水利骨干工程建设，投入4.6亿元开展西江干流治理工程，高腰段完成20.73公里堤防治理及25座涵闸加固重建，同时常态化开展并险设施除险加固，完成12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金州水闸、宋龙水闸除险重建工程顺利完工。在加快硬件建设的同时，高腰还不断完善防汛应急体系，补齐智能化监测短板，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一边加快堤防、水闸、泵站、管网等硬件更新改造，一边持续织密风险防控网络， 统筹做好雨污分流、管网清疏、设施

0: 认为，推动城市里子工程落地见效，既解决当下积水痛点，又着眼长远提升城市韧性。下一步，高腰将持续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工作要求，推进水网建设和水利设施提档升级，补齐防汛排涝、供排水治理短板，提升极端天气抵御能力，以扎实治水成效守护群众安全，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文旅提品质，民生聚烟火。作为高腰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新兴江彩虹桥将于8月18号开通。这座新桥梁的投用将串联沿江文旅资源，打通客流互通壁垒，为江口社区特色文旅和市井消费注入全新动能。
0: 在彩虹桥开通前夕，记者走访江口社区，听闻彩虹桥即将开通的消息，社区内众多商家充满期待。依托优越的西江生态资源和深厚的疍家渔耕底蕴，江口社区渔村风貌持续提质升级，人居环境焕然一新，休闲配套日趋完善，游客流量逐年攀升。居住在江口社区并经营疍家糕的梁姨，见证了江口渔村一步步蝶变为网红文旅打卡地，对即将开通的彩虹桥满怀期待。
2: 即係整得好靚，光巧，買咗座燈咁係我哋呢個覺得好嘅，喜氣洋洋咯。咁咪係啊，過去耍都幾熱鬧咯。好時間留翻曬啲衞生好噶啦，我哋係好得益噶噃。
0: 如今江口美食街已集聚30多家本土特色餐飲商户，疍家風味美食、西江河鮮成為社區文旅的亮眼招牌。彩虹桥的开通将有效拉近城区与江畔景区的通行距离，打通客流新通道，为社区小微商户带来稳定客流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2: 现在江口渔村环境设备设施越来越完善，包括之前的开渔节，为江口渔村成为一个打卡点，期待彩虹桥开通，到时大家过来打下卡，可以到江口渔村感受一下疍家文化，希望带动各个地方的人过来我们江口渔村吃个河鲜，打个卡，看看我们的彩虹桥。
3: 我们来彩虹桥很近，游客过来2分钟时间可以到我的店，吃到很漂亮的新鲜河鲜，河虾、西江河鱼那些，期待那条彩虹桥早日开通，是吸引多的顾客来游玩
0: 的。一座新桥盘活一片业态，待望一方发展。当前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文旅消费布局多点开花。随着彩虹桥投用，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将实现串珠成链，连片成景，推动文旅加美食深度融合，助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
1: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易于蚊虫滋生，为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8月11号我区在南岸街道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环境消杀等方式，筑牢社区蚊媒传染病防控网。
0: 当天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向居民派发防蚊宣传单张，面对面讲解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的核心防控知识，同时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积水、堆积杂物等蚊虫滋生地，从源头抑制蚊虫滋生。期间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灭蚊片，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此次入户防蚊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群众的健康意识，切实做到防控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屏障。
4: 志愿者联络派了蚊贴，屋前屋口很多积水，现在都基本清得有7788了，我都要注意屋企的环境卫生，不可以变蚊虫滋生。
2: 灭蚊液对人有利呢，对人有好处呢，带来的病毒传染人，更加你派啲蚊片来灭嗰啲蚊啊，啲人啲病咧就少，系冇个个都身体健康。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并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除了水和电解质还要注意什么呢？除了水和电解质，运动补水的产品一般还会强调渗透压和糖。现在市面上的主流产品是人体等渗的，也就是和人体内环境的渗透压一致，这样可以提高水和电解质的吸收效率，同时会增加少量糖分，一般不超过 8%。 葡萄糖有助于肠道对钠的吸收，也可以给肌肉提供一些燃料，在运动过程中每15至20分钟喝几口即可。总之，运动补水补电解质确有必要，但前提是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足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补，补多少，而是运动量不足够。每天中等以上强度运动1小时是首先需要提上日程的关键所在。如果中高强度运动1小时或以上，最好在喝水的同时能补充一些电解质，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也不用太挑剔，依照上述的指引就好，最好带有少量的糖。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3: 哎，累死我了。
2: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3: 啊，好吧。
2: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3: 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2: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3: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2: 阿姨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4: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2: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哎呀，说的对，说的对。
5: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6: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7: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8: 外加1059，
7: 外加1059，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7: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6: 请留低，
7: 因为
6: 这个是你的选择。
8: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7: FM 105.9
6: FM 105.9
7: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6: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7: 8月1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工作。
8: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位置，因地制宜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走好符合高腰实际的发展之路。要立足我区产业禀赋，抢抓智能机器人、芯片、光互联、行业专用大模型等前沿风口，提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化跨区域创新协同，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壮大科创人才队伍，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企业降本稳产，惠及群众生活。要完善硬件要素保障，扎实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超前谋划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提升科技投入效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拓宽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在城乡规划编制、城市更新项目决策、社区事务管理等环节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的评价作为检验城市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真正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要科学制定改造计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设施提档升级与智慧化运维改造，分类有序开展城镇危老旧房改造、老旧街区改造提升等工作，持续优化城市防洪排涝体系，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综合承载能力。要健全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优化提升社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会议强调，2026年3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正式施行，全区要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深刻把握法典的统一性，全

0: 微信系统性，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保障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要抓实抓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日前，肇庆市召开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作为肇庆市防洪排涝核心防御片区，当前高腰正聚焦外洪固防、内涝快排、底线守护，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系统治水工作。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正加快推进。
0: 据统计，高腰现有在册堤防44宗，其中重点堤防7宗，重点穿堤涵闸9宗，重点防汛排涝泵站13座。针对辖区水利设施老化、承载力不足、智能化水平偏低、城区内涝隐患未根除等短板，高腰抢抓施工窗口，推动一批重点防涝工程项目落地实施。
3: 我现在在南亭路一小路段的雨水管网建设现场，那我们现场了解到，现在这里呢已经是完成了管道的铺设工作，现在施工人员正在做面层的摊铺工作。那这个点位呢，在今年的7月中旬就已经是动工建设了，预计在这个月的中旬就可以完工。施工方抢抓暑假这一个时间把这个点位建设完成，就是为了避免后续会对学生上学造成太大的影响。
0: 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包括南亭路雨水管道工程和南兴路雨水箱涵工程，完工后能顺利将南亭路雨水引进到南兴二路箱涵，有效解决南亭路积水内涝的问题。
4: 雨水管道工程总长度约为294米，铺设1.8米管径的预制混凝土排水管，目前该路段已完成总体进度的30%。8月中旬，一小路段工程建设完成后，继续北段的施工，计划10月底南亭路恢复交通。南兴路雨水箱涵总长度约为2公里，箱涵设计规格为4米乘2.5米，目前该标段工已完成总体施工进度的45%，计划明年春节前恢复交通。
0: 除了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高腰聚焦内涝治理痛点，还大力推进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建设工程。马鞍片区及祈福大道雨污分流、城区现状雨水管渠清疏及修缮工程、排水管道清淤工程正有序分段实施，目前已完成雨水管道清淤11公里，消除18处排水卡点。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工程计划9月动工建设。此外，乡镇排涝能力也同步升级，金州泵站、金州水闸重建工程竣工投运，所谓泵站重建、南岸泵站改建等多个项目加快推进。莲塘镇棒岗泵站完成整合改造，合并原来的棒岗泵站和秋泵站两个老旧泵站。泵站负责人张占基表示，改造后泵站实现自动化运行，不仅排水能力大幅提升，还告别了以往人工排查、双线运维的难题，设备运行更稳定，防汛底气大增。
5: 以前我们莲塘是有2个泵站的，加起来就是20台水泵吧。以前20台那个水泵呢，排水能力呢，就等于现在2台深水泵。现在排涝能力呢，应该有以前那个够设备有3倍以上的嘛，我们信心也够了。
0: 聚焦外洪固防，高腰全力提速推进重点水利骨干工程建设，投入4.6亿元开展西江干流治理工程，高腰段完成20.73公里堤防治理及25座涵闸加固重建，同时常态化开展并险设施除险加固，完成12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金州水闸、宋龙水闸除险重建工程顺利完工。在加快硬件建设的同时，高腰还不断完善防汛应急体系，补齐智能化监测短板，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一边加快堤防、水闸、泵站、管网等硬件更新改造，一边持续织密风险防控网络， 统筹做好。

0: 敖与乌分流，管网清疏，设施运维，推动城市里子工程落地见效，既解决当下积水痛点，又着眼长远提升城市韧性。下一步，高腰将持续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工作要求，推进水网建设和水利设施提档升级，补齐防汛排涝、供排水治理短板，提升极端天气抵御能力，以扎实治水成效守护群众安全，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文旅提品质，民生聚烟火。作为高腰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新兴江彩虹桥将于8月18号开通。这座新桥梁的投用将串联沿江文旅资源，打通客流互通壁垒，为江口社区特色文旅和市井消费注入全新动能。
0: 在彩虹桥开通前夕，记者走访江口社区，听闻彩虹桥即将开通的消息，社区内众多商家充满期待。依托优越的西江生态资源和深厚的疍家渔耕底蕴，江口社区渔村风貌持续提质升级，人居环境焕然一新，休闲配套日趋完善，游客流量逐年攀升。居住在江口社区并经营疍家糕的梁姨，见证了江口渔村一步步蝶变为网红文旅打卡地，对即将开通的彩虹桥满怀期待。
2: 即係整得好靚，剛巧買咗座燈，咁係我哋呢個覺得好嘅，喜氣洋洋咯。咁咪係啊，過去耍都幾熱鬧咯。好時間留埋曬啲未生好噶啦，我哋係好得益噶噃。
0: 如今江口美食街已集聚30多家本土特色餐饮商户，疍家风味美食、西江河鲜成为社区文旅的亮眼招牌。彩虹桥的开通将有效拉近城区与江畔景区的通行距离，打通客流新通道，为社区小微商户带来稳定客流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2: 现在江口渔村环境设备设施越来越完善，包括之前的开渔节，为江口渔村成为一个打卡点，期待彩虹桥开通，到时大家过来打下卡，可以到江口渔村感受一下疍家文化，希望带动各个地方的人过来我们江口渔村吃个河鲜，打个卡，看看我们的彩虹桥。
3: 我们离彩虹桥呢，即很近，游客过来呢，即好，两分钟时间可以到我的店，吃到很漂亮的新鲜河鲜，河虾、西江河鱼啊那些咁啦，期待那条彩虹桥早日开通，吸引多啲顾客嚟游玩啦。
0: 一座新桥盘活一片业态，待望一方发展。当前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文旅消费布局多点开花。随着彩虹桥投用，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将实现串珠成链，连片成景，推动文旅加美食深度融合，助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
1: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易于蚊虫滋生，为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8月11号，我区在南岸街道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环境消杀等方式，筑牢社区蚊媒传染病防控网。
0: 当天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向居民派发防蚊宣传单张，面对面讲解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的核心防控知识，同时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积水、堆积杂物等蚊虫滋生地，从源头抑制蚊虫滋生。期间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灭蚊片，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此次入户防蚊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群众的健康意识，切实做到防控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屏障。
4: 志愿者来我派了蚊帖，屋前屋口很多积水，现在都基本清得有7788了，我都要注意屋企的环境卫生，不可以变蚊虫滋生。
2: 灭蚊液对人有利呢，对人有好处呢，大量的病毒传染人，更加你派啲蚊片来灭紧啲蚊啊，啲人啲病咧就少，系冇个个都身体健康。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高腰绒媒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适量补充水和电解质，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并加快运动后的机体恢复速度。那么除了水和电解质还要注意什么呢？除了水和电解质，运动补水的产品一般还会强调渗透压和糖。现在市面上的主流产品是人体等渗的，也就是和人体内环境的渗透压一致，这样可以提高水和电解质的吸收效率，同时会增加少量糖分，一般不超过8%。葡萄糖有助于肠道对钠的吸收，也可以给肌肉提供一些燃料，在运动过程中每15-20分钟喝几口即可。总之，运动补水补电解质确有必要，但前提是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足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主要问题并不是如何

0: 补补多少，而是运动量不足够。每天中等以上强度运动一小时是首先需要提上日程的关键所在。如果中高强度运动一小时或以上，最好在喝水的同时能补充一些电解质，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也不用太挑剔，依照上述的指引就好，最好带有少量的糖。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表姐，表姐。
2: 啊，吓得我啊。
1: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2: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1: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3: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

0: 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 8月1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工作。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将科技创新摆在全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位置，因地制宜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走好符合高腰实际的发展之路。要立足我区产业禀赋，抢抓智能机器人、芯片、光互联、行业专用大模型等前沿风口，提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化跨区域创新协同，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壮大科创人才队伍，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企业降本稳产，惠及群众生活。要完善硬件要素保障，扎实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超前谋划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提升科技投入效能，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风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拓宽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在城乡规划编制、城市更新项目决策、社区事务管理等环节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的评价作为检验城市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真正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要科学制定改造计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设施提档升级与智慧化运维改造，分类有序开展城镇危老旧房改造、老旧街区改造提升等工作，持续优化城市防洪排涝体系，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综合承载能力。要健全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优化提升社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会议强调，2026年3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起正式施行，全区要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施行的重要意义，深刻把握法典的统一性、权威性、系统性，坚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辩证统一。

0: 保障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要抓实抓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与绿色转型取得新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日前，肇庆市召开水网建设暨三防三治三保障系统治水工作会议，统筹推进治水、兴水、节水管水各项工作。作为肇庆市防洪排涝核心防御片区，当前高腰正聚焦外洪固防、内涝快排底线守护，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系统治水工作。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正加快推进。
0: 据统计，高腰现有在册堤防44宗，其中重点堤防7宗，重点穿堤涵闸9宗，重点防汛排涝泵站13座。针对辖区水利设施老化、承载力不足、智能化水平偏低、城区内涝隐患未根除等短板，高腰抢抓施工窗口，推动一批重点防涝工程项目落地实施。
3: 我现在在南亭路一小路段的雨水管网建设现场，那我们现场了解到，现在这里呢已经是完成了管道的铺设工作，现在施工人员正在做面层的摊铺工作。那这个点位呢，在今年的7月中旬就已经是动工建设了，预计在这个月的中旬就可以完工。施工方抢抓暑假这一个时间把这个点位建设完成，就是为了避免后续会对学生上学造成太大的影响。
0: 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包括南亭路雨水管道工程和南兴路雨水箱涵工程，完工后能顺利将南亭路雨水引进到南兴二路箱涵，有效解决南亭路积水内涝的问题。
4: 雨水管道工程总长度约为294米，铺设1.8米管径的预制混凝土排水管，目前该路段已完成总体进度的30%。8月中旬，一小路段工程建设完成后，继续北段的施工，计划10月底南亭路恢复交通。南兴路雨水箱涵总长度约为2公里，箱涵设计规格为4米乘2.5米，目前该标段工已完成总体施工进度的45%，计划明年春节前恢复交通。
0: 除了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高腰聚焦内涝治理痛点，还大力推进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建设工程，马鞍片区及祈福大道雨污分流、城区现状雨水管渠清疏及修缮工程、排水管道清淤工程正有序分段实施，目前已完成雨水管道清淤11公里，消除18处排水卡点。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工程计划9月动工建设。此外，乡镇排涝能力也同步升级，金州泵站、金州水闸重建工程竣工投运，所谓泵站重建、南岸泵站改建等多个项目加快推进。莲塘镇棒岗泵站完成整合改造，合并原来的棒岗泵站和秋泵站两个老旧泵站。泵站负责人张占基表示，改造后泵站实现自动化运行，不仅排水能力大幅提升，还告别了以往人工排查、双线运维的难题，设备运行更稳定，防汛底气大增。
5: 以前我们莲塘是有2个泵站的，加起来就是20台水泵吧。以前20台那个水泵呢，排水能力呢，就等于现在2台新水泵。现在排涝能力呢，应该有以前那个够设备有3倍以上的嘛，我们信心也够了。
0: 聚焦外洪固防，高腰全力提速推进重点水利骨干工程建设，投入4.6亿元开展西江干流治理工程，高腰段完成20.73公里堤防治理及25座涵闸加固重建，同时常态化开展并险设施除险加固，完成12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金州水闸、宋龙水闸除险重建工程顺利完工。在加快硬件建设的同时，高腰还不断完善防汛应急体系，补齐智能化监测短板，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一边加快堤防、水闸、泵站、管网等硬件更新改造，一边持续织密风险防控网络，统筹做好雨污分流、管网清疏、设施运维，推动城市

0: 以自工程落地见效，既解决当下积水痛点，又着眼长远提升城市韧性。下一步，高腰将持续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工作要求，推进水网建设和水利设施提档升级，补齐防汛排涝、供排水治理短板，提升极端天气抵御能力，以扎实治水成效守护群众安全，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文旅提品质，民生聚烟火。作为高腰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新兴江彩虹桥将于8月18号开通。这座新桥梁的投用将串联沿江文旅资源，打通客流互通壁垒，为江口社区特色文旅和市井消费注入全新动能。
0: 在彩虹桥开通前夕，记者走访江口社区，听闻彩虹桥即将开通的消息，社区内众多商家充满期待。依托优越的西江生态资源和深厚的疍家渔耕底蕴，江口社区渔村风貌持续提质升级，人居环境焕然一新，休闲配套日趋完善，游客流量逐年攀升。居住在江口社区并经营疍家糕的梁姨，见证了江口渔村一步步蝶变为网红文旅打卡地，对即将开通的彩虹桥满怀期待。
2: 即係整得好靚，光巧，買咗座燈，咁係我哋呢個覺得好嘅，喜氣洋洋咯。咁咪係啊，過去耍都幾熱鬧咯。好時間留翻曬啲未生好噶啦，我哋係好得益噶噃。
0: 如今江口美食街已集聚30多家本土特色餐飲商户，疍家風味美食、西江河鮮成為社區文旅的亮眼招牌。彩虹桥的开通将有效拉近城区与江畔景区的通行距离，打通客流新通道，为社区小微商户带来稳定客流和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
2: 现在江口渔村环境设备设施越来越完善，包括之前的开渔节，为江口渔村成为一个打卡点，期待彩虹桥开通，到时大家过来打下卡，可以到江口渔村感受一下疍家文化，希望带动各个地方的人过来我们江口渔村吃个河鲜，打个卡，看看我们的彩虹桥。
3: 我们来彩虹桥很近，游客过来呢就好，2分钟时间可以到我的店，吃到很漂亮的新鲜河鲜，河虾、西江河鱼啊那些啦，期待那条彩虹桥早日开通，是吸引多的顾客来游玩
0: 了。一座新桥盘活一片业态，待望一方发展。当前高腰正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文旅消费布局多点开花。随着彩虹桥投用，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将实现串珠成链，连片成景，推动文旅加美食深度融合，助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
1: 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易于蚊虫滋生，为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的防范意识，8月11号我区在南岸街道开展入户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讲解、发放宣传资料和环境消杀等方式，筑牢社区蚊媒传染病防控网。
0: 当天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家中，向居民派发防蚊宣传单张，面对面讲解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的核心防控知识，同时帮助居民清理家中积水、堆积杂物等蚊虫滋生地，从源头抑制蚊虫滋生。期间志愿者还向居民派发灭蚊片，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此次入户防蚊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群众的健康意识，切实做到防控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筑牢辖区公共安全屏障。
4: 志愿者联络派了蚊贴，即屋前屋后很多积水，现在都基本清得有7788了，我都要注意屋里的环境卫生，不可以变蚊虫滋生。
2: 灭蚊也对人有利呢，对人有好处呢，带来的病毒传染人，更加你派啲蚊片来灭嗰啲蚊啊，啲人啲病啊就少，系冇，个个都身体健康。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欢迎大家锁定 FM105.9， 嚟到咗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Bada。今晚咧继续会有我喺直播间同大家倾下偈啦。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入嚟直播间一齐去倾偈点歌噶。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就可以揾到我哋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你系咪真系了解佢哋啊？
7: 你知道妈妈后生嘅时候嘅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中意听嘅歌系乜嘢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嘅一件事系乜嘢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系咩时候啊？
6: 或者我哋并冇想象当中咁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感觉咧好耐冇同大家见面啦，所以咧时间过得好长。有时间都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好像这首歌那样，播出了此刻听众们的一种感受，是很想很想好想好想。如果你都记住我们 FM 105.9的话，记得过来看看。
3: 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好多朋友仔咧话中意听我哋咪前喺度倾闲话，咁如果你都想参与嘅话咧，呢啲闲话其实都几接地气啦，即系平时大家可能会少啲嘅倾偈或者讲心底话，其实喺我哋直播间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咁样做嘅，可以入嚟搜索一下我家零五九，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是道与理，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0: 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房贷。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8月13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关注返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偏西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55%到70%之间。预计未来3日我区雷雨天气会增多，局部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将会得到缓解。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陈少峰和曾慧所演唱的《天歌剑传奇之李离写状》，敬请欣赏。

0: 间古庙，不如入去暂避，慢慢再讲啦。
1: 哦，原来是个姑娘，姑娘你好心咯。
0: 老人家坐低，我去执啲干柴为你生火取暖。

0: 一旦售出，若因消费者个人原因无法归还，主办方经营者的损失不可挽回，因此设立了严苛的不退不换门槛，即便允许退票，手续费标准也参差不齐。这种做法虽保障了主办方经营者的票房利益，却严重忽视了消费者作为平等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无法观演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天气突变、身体不适等不可控因素，也有成冲突等个人原因。剥夺消费者的退出机制，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助长了票务市场的投机与乱象。广州市民：
1: 特殊的天气或者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那这种我们可以折算相对应的一些比例的赔偿给到消费者吧。演唱会其实也相对应来说，它就是一个票务的消费行为，就跟我们去坐飞机或者高铁其实是相对应来说是一个消费行为。那么所以我觉得像消费者相对应的享受的权益，我觉得应该是对等的。
0: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设定合理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不得加价销售和虚假宣传，并在售票时以显著方式告知退票相关信息。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如亮：
2: 我觉得它体现了我们法律上讲的一种横平的精神。那你退票，我要梯度给你退票，不是完全的，要根据时段啊、场啊、座位等等来设置。那反过来，消费者有哪些损失也有一个预期，目的就是在保证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让消费满意。
0: 条例为治理退票难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要彻底根治，单凭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仍然不够。在新规之后，如何打磨出更细致的配套细则并加强监管力度，显然是必要之举。
3: 记者昨天从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新闻发布会获悉，本届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交会展馆举行，依托广州市场流通和区位优势，推动更多帮扶地区优质产品借力大湾区走向全国，链接东盟。本台报道。
0: 本届展会设置民优特品、农文旅非遗、智慧农业、新智渠道四大专业展区，吸引全国近1000家农业经营主体参展，同时定向邀约2000余家专业采购商，覆盖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农批市场以及港澳台和东盟采购渠道，预计3天观展人数超过50000人次，现场及意向签约金额目标有望突破40亿元。广州消费帮扶联盟常务秘书长杨孙宇：
4: 就是依托广州的千年商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市场优势、流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搭建一个务实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消费帮扶从阶段性帮扶向常态化、长效化、产业振兴的转变。
0: 围绕卖得出，更要卖得久。展会期间还将推出广州消费帮扶区域公共品牌最新选及名优产品目录，举办产销对接、电商赋能、采购选品等9场重点活动。多家电商平台将发布助农扶持政策，进一步打通产区出山、湾区入市、跨境出海的流通链条，把一次展会对接延伸为长期市场合作。
5: 本台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6月1号至8月31号总票房突破90亿元，总观影人次超 2.46 亿，总放映场次超3171万，其中广东以 13.52 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 15%， 观影人次达 3626.8 万，放映场次 338.7 万，均居全国之首。
3: 新闻浏览，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 104.3 万辆，同比增长 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同比增长 145.5%。 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 50%。
5: 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 31.96 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

0: 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
1: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昨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每秒2030立方米。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民政部网站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 327.5 万对，离婚登记 138.3 万对。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
1: 昨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0: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2: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6: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7: 追逐足球，追逐梦。
8: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5: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